0: 行驶往呈贡昆明行驶往呈贡方向，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通行，只通行了一条车道，所以呢通行效率严重下降。半个小时车北呢又排过广维立交桥大概400米，目前这个路段呢排队总体呢是超过6公里，建议车友绕行。建议车友没有行驶进入昆明高速，可以走彩云路行驶往呈贡，行驶进入昆明高速，过广维立交桥，过杜家营，请您经过斗南小王家营的入口，行驶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行车拥堵的呈贡副区附近，再行驶上昆明高速。对向车道经过呈贡昆明高速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数据显示，从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了67%。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天气情况如何？会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慧敏，早上好。
5: 早上好。那今天呢，在怒江北部、榜山西部、德宏、临沧、普洱大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到了周六，强降水的落区会化零为整，昆明南部、曲靖南部加入降雨的行列，滇西、滇南、滇东南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多阵雨出现。到了周日，台风的影响结束，降水强度回弱，在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周六雨势较强，西部、南部和东南部道路湿滑，要避开临崖、临水路段行驶，户外活动要远离大树、电线杆，有徒步计划的朋友建议延后。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3度，银耳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一辆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12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 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2: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7: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三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1: 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呢，要和您聊一聊车展。是的，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助力市民轻松购车。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那展会呢，也汇聚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与经典燃油车型同台展出，覆盖到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车型，前沿自动驾驶、智能座舱技术集中展示，直观展现当下汽车产业发展成果。
3: 为了拉动汽车消费，展会配套了多重专项补贴政策，国省补贴、购置税优惠、品牌直降、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全方位降低市民购车的成本。这次活动实现了多展联动，汽车展、模型艺术展、咖啡文化展、东盟宠物博览会同期开放，丰富了群众夏日的休闲选择。7月23号到27号，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往观展，悦享实惠消费。

0: 安，
1: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的。

0: 共同关注。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
2: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3: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2: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3: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2: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3: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2: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4: 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明显的增多，车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与孩童险亲走失有关的事件，一起来了解。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5: 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6: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5: 手手手手，
6: 悠悠，
5: 对对对对对，哎
6: 哎呀哎呀，没你抓开，
5: 来来来。
1: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三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7: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8: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9: 妈妈。
8: 跟妈妈一起来的。
9: 都是妈妈。
1: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六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四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

0: 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1: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2: 对。
1: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0: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3: 那一系列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的接连发生，也折射出不少家长在出行中的安全盲区。那么车站哪些区域最容易发生意外？家长们又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4: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0: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5: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的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0: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6: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0: 早高峰来了，今天四季和张英和大家聊到你分享过你去过最热的城市，热到什么份儿上啊？
1: 对，昆明其实我感觉就是五一过后以及在八月份就是秋老虎这两个阶段，我
0: 加在一起热不了一个月，感觉
1: 就热不了一个月。但是就觉得昆明热，我就一定要珍惜这种热，什么小裙子呀、坎肩啊，
0: 展示
1: 一下，不然真的就一年到头在昆明都穿不了这些衣服。
0: 好，啤酒咖啡说他前几天就去上海出差了，差点热晕我。他是山东人嘛，他觉得上海比山东还要热，所以他现在在昆明觉得好凉快啊，天堂一样。
1: 是，这个盘丝洞说新疆最热65度，超过5分。
0: 就是那个吐鲁番
1: 火焰山
0: 那边是吧？
1: 哇，没有去过新疆，好想去火焰山。
0: 它那个地表这两天突破极值，什么80度的地表，鸡蛋下去都焦了。
1: 那个打卡点就只能说拍个照就赶快走是吧？
0: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地方，就是那么会有人那么愿意去体验那种极致的折磨，我也不想不到是为什么。游客好像还挺多，我心想这种地方我是绝对就不要去的。之前去年有一个营销还挺火的，就格力空调的那个一个副总，
1: 怎么
0: 他就跑到那个火焰山那个钢铁那个
1: 景点
0: 金箍棒
1: 那儿啊，
0: 旁边搭了个屋子，然后就住在那里
1: 测试他的那个
0: 空调，测试格力空调，然后跟大家展示格力空调在这种极端热的情况下它有多强劲。
1: 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反差应该它的销量蛮好的，
0: 应该是可以啊。
1: 好，李仙女说你看今天重庆真的是今天大家翻牌子最多的，她说重庆我八月份去过一次领教了，一秒钟也不想在室外待。她说就是那种蒸煮烤360度无死角把你给热死，
0: 所以就没有空调肯定不行。要不就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大力的发展各种什么绿电、什么电，到夏天这个电量啊真的是耐不住。摩卡他说我找了个武汉老公，然后他今年怀孕生孩子都没有敢回去，不敢回武汉，他们的热晕在武汉。
1: 这个倒也是，比如说像咱们昆明人，刚刚我还跟也思雨说，我说我在昆明，我去版纳普洱我都嫌热，
0: 热啊，四处
1: 热啊，
0: 肯定热啊。
1: 对，云南还是分地方，像大理、丽江、昆明就很凉。
0: 那边是版纳那边算热带，
1: 对，那边是很热的，不要去，我也不要去版纳。
0: 对，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可以继续发言，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1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8: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9: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
19: 我看这早该改了。
21: 看啊，
18: 就是啊，
20: 我看啊。
22: 大家来说，
23: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证书挂靠。免考办证，证书挂靠，证书入库。当证书成为升职加薪的敲门砖，有人寄希望于通过考证日进斗金，有人则把握人们求证若渴的心理，以证书作为谋财的工具。证书挂靠真的能躺着赚钱吗？证书挂靠顾名思义，就是拥有资质证书的个人将证书挂靠到相关企业名下，名义上属于企业员工，实际上只需要将证书交给企业代管。挂靠企业需要一定量的持证员工才能获评相关资质，承接相关的业务项目，而挂靠人则可以定期获取报酬。
24: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25: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24: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25: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24: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四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小刀锋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西洋新选商城赶快去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有一个七月宠粉季的活动，所有香的东西，香水、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全部都是七折，搞了一个专区，大家可以进去点进去看一看啊。
1: 是的，那既然是这个宠粉季芬芳七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温柔又带点小女人味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平常我们售价是399元，现在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大家应该不陌生，香调是那种很上头的，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是不齁甜不刺鼻，那温柔带一点小妩媚的成熟女人味。
0: 那么这款香水的话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了，再提示大家一下，399打个七折279。那么除了香水之外呢，还向大家推荐用了新疆长绒棉的 Jeep 纯棉 T 恤，它是一个这个洗了防变形然后防脱色的各种设计在当中，非常的舒适休闲百搭，完全是物超所值，尺码从 S 到 3XL 多色可选，单穿内搭都很好看的 Jeep T 恤，夏日 T 恤啊，圆领的，那么拍一发二，两件到手只要79，
1: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大象新选的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了。北京时间的8:31，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目前早高峰的情况我们非常急于了解啊！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早高峰时段呢，有部分路口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目前行车呢仍然比较拥堵。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市中路口不到，大概在坡顶位置。路段呢有货车侧翻，目前呢正在泊货，车辆呢占据两条车道，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所以昆明主城由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方向呢，在事故路段通行的效率呢下降的比较多，所以通行速度不快，行车呢比较拥堵，车尾呢连续的往昆玉高速的昆池昆玉三岔口路段的延长。目前队尾接近了昆池昆玉三岔口，排队呢总体超过了7公里，建议车友往其他路段绕行，建议车友已经进入昆玉高速到了斗南的出口，可以呢经过小王家营行驶进入新城路，经过新城路绕过目前拥堵的呈贡副区，经过路口路段呢行驶进入昆玉高速来绕行。如果您没有行驶进入昆玉高速，建议迅速呢经过彩云路行驶往呈贡。

0: 目前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清理，正在驳货，货车侧翻，占据两条车道，只通进了最左侧一条车道。民警已经在现场呢进行处置，但是车道比较狭窄，所以呢通过的效率呢严重下降，建议车友赶紧注意绕行。继续关注二环南路，二环南路的下层，在宁波大关桥行驶往福海丽江。方舟酒店到福海丽江桥的滇池路上行匝道口附近的主道，有一辆货车呢，在这个路段呢也是发生泼洒，有大量的泼洒物，目前呢占据主道两条车道，导致主道的车子呢要全部需要进入辅道来通行，这样呢，滇池路的下行匝道口、上行匝道口，机动车、非机动车混合行驶。通行的效率呢也是严重的下降，导致滇池路的出口车行不畅，上层桥面呢就出现了翻堵。大关桥的车尾呢排到宁波丽江，西转南匝道车行不畅，导致西二环上层桥面目前的车尾已经排到了小屯丽江。二环北路转入二环西路小屯丽江桥翻堵，京昆高速上层桥面陈家营上口。行驶进入北二环、进入西二环路段也出现翻堵，建议车友往其他路段呢注意绕行。各位车友，今天、明天在拖动体育场呢也是滇超的三四名和决赛在这个路段进行，所以8点左右到晚上的11点，拖动体育场的周边会有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建议车友注意服从指挥，绿色出行。或者是乘坐公交，或者是乘坐地铁，途经的路口路段，也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已经向大家都通报过，也有听众在我们平台上一直在问这个拖东体育馆周围交通管制的事情。这个话具体的方案现在好像还没有具体出来，但是他们已经明确了，肯定是要进行管制的。这个有听你说会不会影响回家？这个应该不会，他们在周围做一个疏导，
2: 嗯，
1: 是要保证最基础通行的。但是呢，最好就是说，如果是观赛的朋友啊，咱们就骑个电单车啊，什么就过去了啊，不然真的是太拥堵了。
2: 对。拖东体育馆那个附近不管是地铁站啊什么，人流量都比较大，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又是周五嘛，如果要去那附近吃饭的、商圈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然后或者就提前绕道了。
1: 对，那么今天我们的微信互动话题说过的是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赶快看一下鱼鱼养狗的留言，他说马鞍山，那是南京边上的一个小城，经常热成全国第一，但是因为太小了，所以基本他成了全国第一也无人在意，但他确实是太热了。
2: 我有了解马鞍山，因为南京跟安徽靠得很近，马鞍山应该是在南京和安徽交界那个地方，所以他说经常热到第一都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好，你看汉堡王说到合肥，合肥也在安徽嘛，蒸煮。郑州是干晒，合肥大太阳正走路呢，突然大雨就下来了。我头一次见识到就是顶着大太阳下那种瓢泼大雨。不过今年他感觉郑州也是有点那种湿热的那种蒸煮感
1: 啊。你是经常要去出差是不是？
2: 对。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都可以。我们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2: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就是绿松石。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2: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1: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2: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1: 这福利可太多了。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2: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权。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15: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6: 好心情。
4: 早高峰，
15: 早高峰
4: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乔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那六月份呢，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量160.2万辆。那乘联分会近日发布了今年六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数据，六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160.2万辆，环比增长6.1%。
17: 六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六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专家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18: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一个增长，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和出票量都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
17: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19: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20: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17: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19: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47了，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上的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呢，昆明周边的气温有所回升，请车友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呀，合理的安排休息，不要疲劳驾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 在昆楚高速安丰营路段的双向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在善昆高速往石林方向南庞江路段呢，占用超车道对中央分隔带进行绿化修剪。另外呢，据了解，在这个昆明支队辖区昆墨高速往玉溪方向，在彩云北路跨线桥这个路段呢，因为有一辆小货车侧翻，目前这个路段呢会比较拥堵。那么刚才呢也有不少的驾驶员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咨询这个情况，那么请途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呢也耐心的等待，他们正在尽快的处置这个交通事故。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再会。

0: 蒋刚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你去过最热的城市啊，我们手机尾号1115的朋友就说，外面的热和云南的热是不一样的，
1: 不同的热。
0: 他上个月就去武汉了，其实气温27度，看上去还好，
1: 对，
0: 但是湿度达到90，所以在外面走路就是一身汗，就那种黏黏的粘在身上。说昆明这种温度，应该是像27度是不怎么会出汗的，
1: 嗯，
0: 才五月底就领教了武汉的湿热，不敢相信7、8月要热成什么样子。
1: 对，我觉得不同地方的热的质感不一样。其实我为什么觉得江浙沪那边的热让我忍受不了，第一我不能披头发，第二我的面部永远都是油光。
0: 江阴的执着是不要披下来，
1: 我要在夏季披头发，但是我去江浙沪就不能披头发，那个头发全是滴水，然后就整个发型，
0: 整个发型完全
1: 全部毁掉。对、
0: 对、好，说到这个昆玉高速这个事情、
1: 是今天早上，对，
0: 其实现在已经堵了8公里了，大家就绕行绕行。我们雷鸣老师在指挥中心急得不行啊，
1: 急得不行，对，他一直在提示大家、
0: 这个、
1: 不要上昆玉了。
0: 昆玉高速他是往成功方向，现在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所以车友还是到彩云路啊、新城路啊这些地方绕行，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置，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1: 这个事故是今天早上差不多6:20、6:30前后发生的，
0: 对，
1: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
0: 好多听友在平台上，我们到底是几点钟出的事情，怎么现在还没整完？但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没整完，可能救援车都过不去，我估计是。
1: 对，因为他那个侧翻了之后，首先是要挪开那个桶装水嘛、然后可能那个车还没有拉走，所以现在快9点了，我都不知道今天就是去到市级行政中心，很多来成贡上班的朋友，我觉得没有上昆玉就不要走昆玉了，什么环湖啊、新城啊、彩云啊，这些都可以绕行。
0: 另外，南二环宁波往石虎关方向，福海和关南立交路段啊，早高峰那个地方还在持续，因为福海立交下层主道，它有车辆泼洒废物，所以它也是要清理，只有辅道可以通行，那是非常窄了，所以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但是大家可能的话还是绕行一下。好，我们现在休整一下，马上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6: 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14: 晨光正好，
15: 早安，
1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5: 一起跳动，
1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啊，江苏天气潮湿闷热，各类的厨师家电也在热销当中。那在宁夏银川，连日的高温啊，空调、防晒装备、解暑、冷饮也迎来了销售的旺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7: 近两周，江苏南京的平均相对湿度超过80%，持续处于高位。一些家电商场里，除湿器、空调、风扇等产品销量环比增长超30%。
20: 近半月以来，除湿机、烘干机相关产品的咨询和购买，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我们门店的正常接待量大概在500组左右。另外，两机风扇、空气循环扇目前也受到我们很多顾客的青睐，不仅可以辅助我们室内空气的流通，起到一定的除湿效果，还能节能减排。
17: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量明显有所增加，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21: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交入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17: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22: 从7、8月份开始，基本上每天从8点就开始上人，基本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
1: 好的，江浙一带是需要除湿家电啊，咱们昆明真的是要补水润燥
0: 啊，是这样，
1: 太干了。
0: 那么体验过最热的城市，我们看到有听友说他是去到那个仙里，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东南亚了。娓娓道来说，他有一年在武汉，脸上都出盐了，热
1: 盐有点夸张了吧？这个是确定是盐吗？已经是热到这种地步了。
0: 我们听友 LL 他说才好今天听了918，他刚刚上昆石。来到度假营，他就绕了岔下去，从经开区过来，从东绕城高速。他今天早上开了1小时30分，脚都
1: 才到大学城。对，如果今天是要去成贡的朋友，我觉得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9:18的实时路况。然后今天周五了，祝大家堵车不堵心吧。
0: 好，周末愉快哦，拜拜，
1: 拜拜。
11: 肚子憋，
23: 堵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个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退，能否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健康的领路人杨老。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很多人总是不明白，说自己怎么就得病了呢？为什么我这病越来越重呢？可能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很小，但是任何的大问题都是从这些小问题一点一点演变出来的。
4: 对呀，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谚语和养生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若要身体壮，饭菜嚼成浆。还有呢，每餐留一口，活到99。吃米带点糠，营养又健康。汗水没干，冷水莫沾。晨吃3片姜，如喝人参汤等等这些。这些谚语呀，虽然说很常见，但是呢，确实正是因为常见，却呢常常容易呢被人所忽视了，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生病啊。比如说一些有胃病的朋友跟我说，说杨老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我平常也不喝酒。每天呢按时吃饭，吃的也算是健康，怎么就得了胃病了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些人呢，有不少的人呢，平常吃饭特别快。
3: 对，就吃饭快这事儿，我觉得就，就不太好改。
4: 对呀，吃饭狼吞虎咽呐。噼里秃噜的，别人10分钟、半个小时这顿饭才吃完，你10分8分你完事儿了。都说吃饭要细嚼慢咽，而有些人呢，3下5除2就整完了。那么这些没有被完全咀嚼过的食物呢，进到胃里面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的。消化系统从牙齿开始，那是一个系统，你嘴里面这个牙齿干的活少了，最后呢把那个活全堆给那个胃了，一次两次没问题，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把那个胃自然就累坏了？这就是很多人呢得胃病，说我不抽烟不喝酒的，为什么生活习惯也都很好，为什么就得了胃病了？大多数是跟这儿来的。
3: 杨老，那对于这些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4: 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走一走，接受天地之间这种阳气呀。很多老同志说我阳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足你就要多晒太阳嘛。你每天憋家

0: 边能够接受到这种阳气的能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调节你的心情情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不论对身体还是心理来说呢，多出去走一走有好处。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西兰花呀、菠菜呀、芹菜呀、胡萝卜呀，这些绿叶蔬菜。肉类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肉、牛肉、瘦猪肉、鲤鱼、鲫鱼这些等等的这些。啊，尽量呢多吃一些瘦肉。最后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按时按点的一段都不要拉。没有用过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的治病法的药方的患者，如果你打个电话问清楚了你的病症适合用它来调理的话呢，这个季节正是人体新陈代谢加快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病症适合用寓意文化这种黄石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来调治的话呢，这个季节把它用上，你现在吃一个月可能比其他季节吃俩月效果都好。哎，所以说有提升药效、减轻病痛、加速康复病情的一个作用。
1: 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啊，现在手里面有黄石膏方的朋友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利用好手里的武器，我们趁这个时候好好的把病治一治、调一调。那没有黄石膏方的朋友，无论是想申请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预方预药跟大家所用的传统的中药西药有什么区别，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跟栏目组取得联系。说到黄石膏方，杨老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朋友想尝试，但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甚至没有退休金，所以说呢就特别不敢花钱去尝试。也有一些朋友曾经用过一段时间，虽然用的效果好，但是哎呀，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也没有办法再申请了。那杨老您看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早就考虑到了，而且呢也早开始做准备了。确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啊，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这个大环境啊一般，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新闻呢，最近一年呢我国银行的存款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什么意思呢？说明大家呢不敢花钱，有点钱呢全存银行里了。很多行业呢没有原来那么挣钱多了啊，原来大家一个月好比说挣个三四千，现在呢可能一个月只能挣两三千了。钱挣的少了，自然就要不敢花钱了。这就导致呢，尤其我们一些老同志啊，病情不到严重的时候舍不得买药。也有一些人呢本来想尝试，但是看一看兜里的钱呢还是觉得要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本来呢治得很好，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后续这个药呢接续不上了。也有的家庭呢本来是老两口都有毛病，都应该用黄石膏方来治疗和调理，但是呢现在只能让一个人先吃，那因为两个人同时吃呢负担不起。还有的人呢本来已经买到黄石膏方了，为了能够让黄石膏方多用一段时间，就自己呢少量的吃，你让他用15克他自己用10克，你让他用10克他用5克。我说生活当中呢过日子可以节省，用药哪能节省，你该多少就多少，你用的少了它不起作用，或者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反而呢把你那个药浪费了。
1: 对，
0: 那我们有一位老朋友用黄石膏方3个多月了，他本来是慢阻肺，喘气儿都费劲，最开始只是累的时候呢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等到后来越来越重啊，走平道呢也不行了，也喘得非常厉害，胸闷、咳痰、乏力，多走几步呢，上下楼梯呢，喘的都拔不上气儿来。而且人瘦的非常的厉害。3个月下来呢，他用黄石膏方效果非常好，胸也不闷了，吐痰也越来白沫粘痰的几乎也不吐了，一动就喘的情况呢，基本上呢也很少出现了。上下楼有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喘的厉害了。
1: 多好啊！
0: 体重也开始长秤了，长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选择继续治疗，而是选择停药了。
1: 啊，为什么呀？杨老，像这位患者这个情况，我觉得最应该是一鼓作气把病直接解决掉啊。而且这位患者一定他没少用药，这回终于找到好药了，他更应该。

0: 住这个机会，怎么能轻易就放弃了呢？要知道啊，有很多朋友哪怕是到了今天，即便是想用皇室膏方都还用不上，他不仅用上了，而且效果还那么好，就这么放弃了，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1: 那因为像这种玉宇文化代表的药方的皇室膏方、
0: 啊、
1: 全国现在全国36个省当中现在只有9个省有供应嘛。
0: 对呀，
1: 绝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想用是没地方买的。啊，你我们也不理解呀，啊，那么多地方的老百姓想用点还用不上呢，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效果他就不用？后来了解情况以后发现，不是他不想用，是他家庭条件不允许。他跟老伴都60多了，没什么退休金，啊，本来呢老伴呢还能出去打一打零工挣点钱，过日子过得节省一点的话呢，能够承担得起这个医药费的。但是从这个前年开始呢。出去打工活少了，好不容易找个活呀，工资没有那么高了。再有呢，他老伴岁数也大了，也很少有人愿意用他了，人家都怕他万一干活的时候出点什么事情，人家担不起啊。所以说呢，他老伴就越来越找不到活了，找不到活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呢买药就费劲了。虽然说老两口有一个儿子，但是儿子过日子过得也比较紧吧啊。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想用药啊，那想连续用药的话就很难了啊。所以说除了停药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但是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对这位患者呢进行了援助。那除了这位患者呢，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难题。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每一个有需要的患者都能够免费用药。
0: 嗯，
1: 啊，但是说实话，你说免费把皇室膏方发给大家让大家吃，我们做不到。不光是我们做不到，放眼全国任何一家企业他都做不到。啊，你这药的生产呢都是有成本的，你做出来你免费给老百姓发，你后续呢再生产的时候你钱就跟不上了，你怎么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啊，减少大家用药的负担，别的药我们管不了，不过至少皇室膏方这儿呀，我们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尽量的让大家呢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了。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让一些新朋友呢这个敢用药，让一些老朋友能够继续治疗，让多人患病的家庭呢都能够得到治疗，也能够给大家呢省下一笔药费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杨老早就在考虑这个事儿哈，真是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本来我还担心这些因为经济条件原因用不起药，因为条件而断药的患者该怎么办哈。看来杨老已经想在我的前面了。所以说啊，人和人之间真的要将心比心。很多朋友之所以那么的相信您、认可您，不仅是因为您的医术高、皇室膏方的效果，更是因为您有一个为大家着想的心。
1: 其实呀，包括呢爱华啊，也能够想到这一点，能够呢替我们这患者想这么多的话呢，就拿你来讲，我们共同做这档节目呢，也说明你心里同样装着大家伙的。
0: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杨老，您准备怎么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呢？
1: 这一次呀，经过我和李一海董事长商量以后呢，决定将启动了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
0: 嗯，
1: 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呢，成立于呢2014年。他成立的目的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民生啊。李海董事长在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呢，说过这么一段话，说施惠勿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呐。他说这是济民可信的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初心，我们需常念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呢至纯善心，横行呢济世之举。我们期待呢善良的力量能够呢护佑呢更多的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呢再无遗憾。所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每一次国家和百姓有难呢，都会呢见到济民可信慈善基金会的身影。

你比如说那九江的地震呐、江西的冰雪灾害呀、汶川的地震呐、永温的这个高铁事故啊，包括天津港爆炸的这些事故啊，以及防疫抗疫这些重大的事件里面，

0: 那这一次呀，我跟林玉海董事长呢说出了大家呢现在呢所面临的这个困难。
1: 嗯。
0: 林玉海董事长呢也是决定再次启动的公益慈善基金。
1: 嗯。
0: 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援助大家，为大家呢举办一次呢援助行动。
1: 哎呦，太好了。
0: 大家也知道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饥民可现呢现在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林玉海董事长讲说，企业有困难是暂时的，挺一挺就能挺过去了。那他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负责任的员工，有核心的技术，有支持我们的老百姓。
1: 嗯，
0: 有这些在的话呢，我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对。
0: 啊，但是呢，老百姓有困难，尤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困难，这件事儿不能停的。
1: 嗯。
0: 也不能等的，因为一旦大家呢耽误了治疗，那耽误的可能就是一个个的生命啊。
1: 对。
0: 影响的就是一个个的家庭啊。所以说他不能看着大家呢不管，我们也想为大家呢送上一份健康的大礼。
1: 嗯，
0: 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呢，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来讲啊，大家呢都很忙碌，这个时候呢也往往呢容易导致疾病的加重。
1: 嗯，
0: 那更需要黄石膏方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备这件事儿了，只不过呢现在很多事情还没有确定，我一直没和大家讲。爱华今天正好问到了，我也顺便呢在这儿跟大家呢说一下这个消息
1: 啊，真的是太好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哈，这次的援助行动可以说真的算得上是一场及时雨。那杨老，这场援助行动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又有哪些细节，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呢？
0: 这次援助啊，也就这两天就会启动，大家不要着急啊，具体的相关细节我们会逐步的推进和完善当中。
1: 嗯，
0: 啊，一到有了具体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统一的通知给大家了。
1: 太好了，谢谢杨老，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援助行动的开启。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响个不停了。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
1: 嗯。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杨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

0: 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2: 啊，天天听你的节目。杨老师，我跟您通过话，原来我喝了咱这个，已经喝了一年了吧。
1: 用黄氏膏方已经用一年了。
2: 啊，用一年了，用一年了呢哈，我觉得挺好的。一开始哈，我是怎么回事呢？杨老师，就是我要一说，您可能就知道，就是怕凉，就是冷啊。凉啊，一凉起来呀，我就得上炕盖棉被。
1: 哎呦，
2: 就那样。
1: 嗯。
2: 哎呀，就浑身的就是不舒服，血糖啊就也高。
1: 嗯。
2: 后来我喝了咱这个之后，喝了一个月就觉得这不这么凉了。
1: 感觉有热乎气儿了。
2: 哎，都有热乎气儿了。那个血糖呢哈，一量也都好多了。
1: 嗯，血糖高了有多少年了？
2: 就这二年。
1: 嗯。
2: 不知道为什么血糖也高了，就是怕凉不好受了。
1: 嗯。
2: 也上医院看病去吧，人家还看不出来。
1: 嗯嗯。
2: 看不出病，人说你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我说我怎么这样呢？这个肋叉子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老难受。
1: 嗯。
2: 我自己我在家待着，我待不了啊。我去上炕躺着，我自个儿觉得哈，杨老师，我觉得不行了，好像就是。
1: 多大岁数就有那种感觉了？
2: 哎、
1: 当时。
2: 我今年不是73嘛，都是去年吧，72。
1: 啊、哎呦，当时就非常难受，自己都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2: 啊，对，就是两个不舒服，浑身不舒服。我跟你说，这两叉的两个肋条得下头了嘛，就是难受的我呀哈，我简直没法说，我就得躺着。
1: 啊。当时这种情况呢，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呢，总觉得说自己呢可能得了大病了。
2: 啊，对，对，
1: 嗯嗯。
2: 回来呢哈，那个刚睡这一觉，我一起来呀哈，就这么好受了，哎，就跟没事人一样。
1: 嗯
2: 那样。
1: 嗯。
2: 哎，就折腾的，折腾的哈。我有一天呢哈，我就是折腾有一个多月了啊。
1: 嗯、
2: 我有一天呢，我听广播，我一下子我听见你了讲这个了。讲那个之后呢，哎呀，我都挺高兴的。当时我连寻思我都没寻思，我说我买这个去，
1: 啊，
2: 我就买了一箱去，我拿回来，后来给我送来，我就给喝了。我从那喝完之后，杨老师，我跟你说太好了，我就不凉了。
1: 喝多长时间感觉怕冷这个情况就
2: 有一个多月。
1: 嗯嗯。
2: 我现在嘛喝了嘛一年了，
1: 嗯、
2: 啊，我喝了之后了嘛哈，哎呀，那个哎呀，我高兴了我呀。哎呀，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不都没事儿了吗？再一验血糖，我跟你说什么的，血糖也下来了，5点多了，肋叉子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挺好的了。我太高兴了，
1: 人的身体啊，你身体上出现这些病症的表现呢，怕冷啊，发凉啊，突然血糖高了，有的人大便不成形了，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叫一条向上的蚂蚱。
2: 哦，
1: 原来我们都是分开给他治的啊！现在呢，你看我们认清楚他的实质以后，看清楚他的本质以后呢，整体性来治疗，他这个病呢反而就好治疗了。要治好一个，他那些连带的就都好了。
2: 哎呀，太好了！啊，正是去年这一阵儿，后来我就给您打电话，血压呢哈也行了，那是血压不正常，有时候又到180、190，这怎么回事儿呢？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血压高。就这次犯病，我不知道是嘛原因得的这个毛病。
1: 嗯，
2: 血压也正常了，替我高兴的，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打电话你也挺高兴的，后来呢也都。
1: 那你原来的血糖就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大概是多少？
2: 也血糖原来空腹都10点多，突然间的。
1: 空腹突然间的空腹10来个血糖。
2: 啊，对。
1: 那就比较麻烦。
2: 有时10点多。
1: 那吃药了没有？吃降糖药了没有？那个时候。
2: 吃了，吃了不管事儿。
1: 吃了降糖药也不太管用，
2: 哎，也下不去，就那样说难受，我就说难受，马上就来，一凉，浑身一软，一难，血糖就上来了。我觉得这两边嘛，肋叉下头了嘛，跟他这肋叉下头有关系。他一不舒服，我一验血糖很高，你说那怎么回事？
1: 那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它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那可不光是说我这个血糖高了就是血糖的事情，那当然不光是血糖的事情啊。
2: 啊。
1: 因此呢，你这是典型的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患者，阳气虚了。阳气虚了以后呢。
2: 现在怎么讲这个，我觉得是阳虚。嗯，好像是。
1: 阳气虚了以后导致你五脏六腑功能开始减退。五脏六腑。

0: 功能减退，你胰岛的功能开始一减退了以后啊，它这个胰岛的代谢能力明显的减弱了，所以说呢，你就容易血糖高了嘛。
1: 啊，
0: 通过房事高方，你看这10斤药材往出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它慢慢的把这种阳气给你提升起来了。阳气一提升起来以后啊，人呢不仅是不怕冷了，而且你血糖好控制。为什么？你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改善了，它这个时候自身能把这种糖化开了，你这个血糖不就好了吗？
1: 哎呀，怎么那么好呢？哎呀，
0: 那就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很好。
1: 行，谢谢杨老师，谢谢。
0: 哎，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行好，谢谢。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前给您好鞠个躬啊。
0: 哎呦，别客气。
3: 哎，哎呀，我老多慢性病啊，现在调的差不多了。
0: 嗯。
3: 嗯，我2007年呢做了一个支架。
0: 嗯。
3: 完了以后呢，又得的那个甲亢机能亢进。
0: 嗯。
3: 完了以后呢，又这个胃口啊、血压呀，
0: 嗯，
3: 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0: 嗯。
3: 现在呢，好多了。
0: 嗯。
3: 现在有的呢，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呢，也好多了。
0: 嗯。
3: 这个最困扰我的原来是嘛呢？
0: 嗯。
3: 就是吃这个药啊，吃的比较多。
0: 嗯。
3: 老犯胃啊，干烧啊，晚上不好受啊。
0: 嗯。
3: 完了以后现在也好多了。
0: 嗯。
3: 最困扰我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嘛呢，就是两个脚冰凉。
0: 嗯。
3: 完了以后呢，做那个彩超啊，他说我动脉硬化是这个有狭窄。
0: 嗯。
3: 有这个斑块。
0: 嗯。
3: 一到晚上啊冰凉啊。
0: 嗯。
3: 通过喝您这个黄石这个药膏，
0: 嗯，
3: 哎呀，好的多了、
0: 哦，
3: 现在胃口也不烦了，
0: 嗯，
3: 哎，我这个病退多了，
0: 嗯，
3: 这个血压高啊，夜间睡不着觉啊，
0: 嗯，
3: 是这个吃饭不行啊，现在，这几个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0: 哎呦，太好，这就是，原来可能吃药连号都排不开，一天吃好多药吧，
3: 哎呦，我跟你说，大把大把的吃药啊，
0: 嗯，
3: 哎。要为嘛我一上来以后就说特别特别感谢您呢，还特别特别感谢这个李玉海这个董事长啊，
0: 啊，
3: 我没想到咱中国有那么好的好药啊，
0: 啊，
3: 所以把我的痛苦现在解决老多了，
0: 很多老同志说是一体多病，吃药排不开号，各大医院都跑了，门诊打针输液也治过，效果有限，很多人治的都失望绝望了，
3: 对。
0: 结果就是无意当中听了一个听我的广播以后呢，说试一试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样，试着一个方子能治多种病吗？很多人刚开始有疑问的。
3: 不是，我再给你了，我跟您说一个前者的话吧。
0: 嗯。
3: 我在20多年前呢，一个老中医把我妹妹的病给治好了。
0: 嗯。
3: 他那前呢他就嘱咐我。
0: 嗯。
3: 他说呢就是五脏六腑能调养好了才能把病治好了。
0: 对。
3: 他把我妹妹的病都给治好了，
0: 嗯，
3: 可是呢，这个老大夫呢，2005年他就走了。
0: 对，
3: 我无形当中呢，就是送我们单位的一个会计，他也喊过去，我听见您这个广播了。
0: 哦，
3: 完了事以后，哎呀，我这回我一看，跟这杨老师可有缘。
0: 嗯，
3: 我一开始就定了4箱。
0: 哎呦，
3: 到定现在呀，
0: 嗯，
3: 我光买您这个药，我买了不到30箱了。我把我
0: 哎呦。
3: 所有知心的这个亲属我全都给他们。
0: 哎呀，
3: 哎，
0: 这就是当宝贝了，自己一个人受益了以后呢，觉得这个东西跟周围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恨不能都让他们有病的患者都让他们用上，
3: 减少痛苦，最主要是减少痛苦啊。我那天没想到跟您有那么一个缘分能结合
0: 啊，
3: 哎呀，特别太不容易了。
0: 原来
3: 那个
0: 吃饭大概是什么不爱吃饭的，是吃了不消化呢？
3: 原来是，哎呀，吃完了要不啊就干燥，
0: 嗯，
3: 要不干燥几天再吃点百合药吧，有拉稀，
0: 嗯，
3: 哎呀，这是一把一把的药，到底吃哪个好呢？自个儿也没准主意了，
0: 嗯，
3: 通过一吃您这个药，哎呀，我自己可

0: 就来个自己就觉得自个儿没嘛希望了。
1: 嗯，
0: 好家伙，来回折腾啊！我年岁不大，我今年才59呢了。
1: 哎呦，
0: 哎，现在这个吃饭都行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改变我多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回，对对对，这个生存的希望又大了。
2: 你放心吧，通过黄石膏方的五脏通治、五脏通养，很多所谓呢，觉得说治疗都绝望的一些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是完全可以调过来的。
0: 对了。
1: 嗯，
0: 哎，这回啊我永远跟您走了。
1: 嗯，
0: 哎，到时候您呢有嘛就是要银子要嘛的、哎、我能买、
2: 哎、现在那个睡眠能睡几个小时？原来那个睡眠大概什么情况？
0: 我从年轻啊，因为压力都比较大，
1: 嗯，
0: 睡觉啊就是二五眼，
1: 嗯，
0: 哎，有时候晚上啊跟眯瞪俩小时啊都完了。
1: 嗯，
0: 现在呢能睡个三四个小时了。
1: 嗯，
0: 哎，我就特别高兴，因为现在还工作着、
1: 嗯、
0: 压力比较大。
1: 对，
0: 哎，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这觉睡不好，早些一量血压增高，
1: 嗯，
0: 另外呢，现在呢，就是从去年10月份呢，又检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哎，而且呢，有时候呢，那个尿尿，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小便呢，还有一些这个有泡沫，
1: 嗯，
0: 哎，完了事以后呢，我逐渐的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哎，而且呢，都说呢，咱这个不但您研究这个药好，而且咱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们也特别好。
1: 嗯，
0: 哎呀，再一次谢谢杨老师。
2: 别客气，你们好了，表示我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哎呀，您我是天津塘沽的。
2: 哦，
0: 您要上天津来，我得说嘛得跟您见个面。
2: 哈哈哈，有机会一定跟我们天津这些老听众朋友要见个面的。
0: 啊，对，您先躲着来，我马到去，我嘛也不敢，我得去看。
2: 啊，我们要是一旦开见面会，一定会通知大家的，放心吧。
0: 哎，
2: 嗯。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保重身体吧。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哎，
0: 好嘞。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啊。
2: 哎。
4: 辛苦了啊，杨老师。
2: 别客气。
4: 哎。
2: 您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啊，我今年83。
2: 哎。
4: 杨老师，我这病吧也不少。那我的你讲的太好了。杨老师，我觉得吧哈，我。这个现在这个老中医大夫啊，我就这个合计啊，花多少钱都买不着这样老中医大夫。
2: 哎呦，你老人家过奖了。
4: 不是，服务态度也好，讲的也好，真好。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2: 好。
4: 我胃不好，胃上不好，我也有不少年的。
2: 嗯。
4: 哎，完事我这胃吧还怕凉，凉东西饭菜不能吃，水果一点不能吃。我还怕风，这风一吹脸就难受，可准了我的胃。
2: 嗯。
4: 啊，完事我就是个慢性胃炎，我多两次背抽。
2: 大便平常是什么样的？
4: 大便也不好，不成形。
2: 嗯。
4: 因为我现在吧，我退休这些年了吧，哎呀，我自己降养的还不错，还行。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吧，有时候一着急上火了，或是吃东西不对劲了，告诉杨大夫。我这胃吧，那什么，那个是两头正，连跑带吐啊。
2: 嗯。
4: 就那样式，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有几回都像撒尿似的那样式。
2: 哎呦。
4: 也没当回事儿，也没有时间就看去。
2: 老一辈的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往往孩子们还多、
4: 啊，
2: 工作还比较劳累，自己还不懂得偷懒儿。
4: 哎。
2: 然后呢，不就是吃苦耐劳的？有点毛病以后都不愿意治，或者说没时间治，到老了以后就慢慢就做成慢性病了。
4: 因为我那时候我老伴老出去上外地去搞实验去，因为我自己啊带三个孩子，条件又不好，又跳水或煤，所以我就没有时间看，也没耽误回事。反正那时候年轻也能扛，
2: 对，
4: 就是吃点利他灵什么，哎，也就是也顶，就是也上班，就是舍不得耽误工，那挣的就少，再耽误工更没有钱了，就是也坚持上班现在，嗯。这些年现在还比上班的时候还强不上。

0: 大便不成形，怕风，胃怕凉，这是一个毛病。
1: 手啊脚啊也凉，我两个膝盖还疼。
0: 主要就这些毛病啊。
1: 我还有啊，血压还高，有时候123，还有时候就145。我有时候就吃饭。
0: 这点血压高问题不大了，人家。
1: 啊。
0: 这是血压高的问题，还有什么毛病？
1: 我睡觉也不好啊。不能像你说睡着了，时候睡着，一夜要睡着了，有时候要是来这个精神劲儿，就一半时候都睡着，都11、12点钟也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是睡着了吧，那脑袋里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演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哎呀，还做噩梦。刚我前年住院的时候吧，我这两个脚脖上就紧巴巴的肿，后来一按嘛就有个坑。这我就着急上医院去看去，到医院去看去，一检查说我贫血。完事那个脑袋供血也不足，我眼睛嘛还是白内障，还两个眼睛都是白内障。我这眼睛原来视力可好了。这是从老伴走以后，就是
0: 流泪哭的。
1: 对对。大概情况吧。这些。
0: 悲伤没有用了，他回不来了，自己保重自己吧。
1: 是。
0: 人总有一天的，这老两口不管是过50年的、80年的，总有一个走先走，一个后走的，自己多保重吧。
1: 是。
0: 老人家这种情况啊，典型的阳虚症。你胃怕寒呐、大便不成形啊，包括这个睡眠不好啊，这些都是一个怕冷的症状。中医认为说阳虚起外寒嘛，阳气一虚了以后呢，寒气就重，因此就怕冷。那么用黄氏膏方呢，补气生阳，把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尤其是赶上这个季节呀，这个时候凡是这种阳虚体质的患者，把黄氏膏方用上呢，这个病好的比较快，能一点点的调得越来越好的，放心吧。
1: 杨大夫，你说我得怎么吃这个药？
0: 早晚各用10克。
1: 那个水我还怕凉，你说那得热乎点水行不行呢？
0: 可以，热乎点的水不烫嘴就行，拿热乎点的水把它卸开了，调开了送下去。
1: 那一次得冲，刚我吃10克，那一次得冲多少？半碗呢？
0: 半碗没问题。那个水多点水少点不受影响。你想多了多点，想少了少点。你用上那么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你给我来个电话，你就有感觉了。
1: 谢谢杨老师啊！
0: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太辛苦了。
0: 好。
1: 注意身体呀、岁数大了，一天老这么讲课也太辛苦了，累了。
0: 别客气，应该的。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下次再聊。
1: 好，再见。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杨老师。您这个一年当中给我们讲课非常辛苦，我们表示感谢啊。
0: 感谢大家呢送来的祝福。
5: 好，我先说说我喝这个黄氏膏方。我喝了10个月了。10个月了呢，原来就是肠胃不好。血压有点偏高，血糖呢老是 六上下晃。
0: 嗯
5: 嗯，我喝这个皇室高发喝了十个月呢，就是肠胃我觉着不错，原来大便老得四五次吧还不成形。胃呢还老发胀发酸。
0: 嗯，
5: 通过喝咱那个黄氏高方，我讲这四个月以后才见效。我这就是实话实说，因为
0: 你怎么做什么时候见效的？你有什么感觉？一定要跟我讲实话呀。
5: 对对，
0: 嗯，
5: 我觉得前三个月就肠胃还不行，因为我的肠胃得有十年以上了这毛病。
0: 嗯嗯，
5: 这个四个月以后呢见效，就是说，大便呢成型。
0: 嗯。
5: 一般的两次这大便，
0: 嗯，
5: 还有这个就是说成型，这是肯定成型了，
0: 嗯，
5: 不是过去那种破破糟糟破破糟糟的，
0: 嗯嗯，
5: 胃口呢就是原来老胀，现在胀不胀了，
0: 嗯，
5: 这是肠胃，血压呢原来是90多145，我通过吃咱那皇室高方呢。血压基本上80多130左右。
0: 嗯。
5: 降压药不涨，而且这隔一天一吃。但是说这降压呢它老80多130左右，它不是原来那么高。
0: 非常好，这现在是你要这个血压水平的话呢，这是正常的血压了。而且你隔一两天吃一次药，等于呢减一多半的降压药了。原来是天天吃你还控制不下来，你现在减了一半甚至一半还多的降压药了。
5: 对
0: 这个身体的副作用就小得多了。
5: 对，这是一个血糖呢就是5.多6上下晃。
0: 嗯，用皇室高方之前这个血糖大约是多少？
5: 原来也就6不到7，
0: 六七个，现在五六个，
5: 6.78，没到过7，就是没用前也没到过7。
0: 嗯嗯，
5: 咱现在比咱基本上就5多6左右喝这黄氏高方。
0: 嗯嗯，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比较不错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不吃十个月了，您看还能不能继续往下吃这个东西？咱那
0: 现在用多少量呢？
5: 1回10克，1天2次嘛。
0: 嗯嗯，就这个量，不用做调整，你暂时不用做调整。
5: 现在不用调。
0: 就按这个量就可以。你眼睛药引子现在用的什么？
5: 我用得有1个月3七粉了，您看还能用吗？
0: 三七粉照用不误没有关系，那个早晚那么2-3克的三七粉，可以。
5: 是，我就那2-3克。嗯。
0: 还有一个，你可以用点什么？用点姜汁儿。
5: 啊。
0: 嗯。姜汁儿，把那鲜姜切成片儿来。
5: 能跟三七跟那黄氏高方同时。
0: 对，把鲜姜切成片儿，熬成药汁儿来。
5: 啊。
0: 熬成药汁儿来，拿这个姜汁儿把黄氏高方跟三七粉调开了送下去。嗯，
5: 行，
0: 这么调整一下，你连续再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再来电话。
5: 好，您注意身体啊，杨老师。
0: 好，再见。
5: 好，再见。
0: 再
5: 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师。
0: 你好。
6: 我是每天都听您这个皇氏高方这个节目，后来我听您说哈，您治这个气管炎呢，什么哮喘一类的特别好啊。我是给谁呢？给我孙子问。我这小孙子哈，今年上3年级了，就因为这个病了，老耽误课。这前两天呢哈。在这个人民医院又输了液，他因为他那白血球高的都是，人一万他19000多了都，你不输液不行，可是一感冒就勾起来。这个孩子哈，他是打5岁那天啊，就是得了一次感冒，打那开始呢，完了以后呢，就是这嗓子就走这嗓子眼炎，后来呢就是闷硬了气管炎，去年了嘛还得了一回肺炎。
0: 嗯。
6: 这不就一年天年天犯呢，无数次。我就说9岁的孩子，您说这小小子，你说，哎呀，我就当奶奶的，我都光掉泪儿，找不出来好的那个嘛味儿。我一听您说这个，您这不等于就是治病救人吗？我说这个孩子 得了这病倒不耐的，他好了了也行，好不了这一辈子孩子不就到大了、
0: 啊、这么小就气管炎，急性气管炎慢慢成慢性气管炎，
6: 对，
0: 这到了三岁以后就成了气肺气肿，就麻烦了。
6: 不、嗯、就不就说嘛，就不前两天嘛，写了写了一个礼拜输液去，天天输液输液，输完液以后还是咳，他怎么咳嗽我跟您说，他就咔一句咔一句，有时裂开了就一色不了，还不是大顿的咳嗽，他就是咔啊，我觉得他是不是他这个气拖不住。
0: 孩子吃饭怎么样啊？
6: 吃饭吃不多，就哩哩啦啦的，这将近上了学。
0: 孩子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从中医从育文化的角度来讲，肺气虚了，肺气虚从小呢带的脾有点虚了，脾越虚了，脾虚了以后，你看这孩子就不愿意吃饭呢、啊，消化不好啊，所以说呢，这要培土生金，就是先让孩子把这口饭吃好了，大便排的正常了，然后脾气足了，肺气补起来了，孩子这个咳嗽啊这点毛病应该慢慢能够随着他身体的发育呢，给他用点好药，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不用特别担心。
6: 用这么好药呢，您说说。
0: 他这样的情况给孩子可以用把黄氏膏方用上。
6: 9岁的孩子能喝。
0: 没问题，我们治疗的这种患者当中啊，那个有很多老年人呢，他自己用黄氏膏方用得很好，就给打电话是小孙不吃饭呐、啊、经常感冒啊，我们给用了以后呢效果很好的，不用担心。
6: 可以哈。
0: 没有问题，这是药品，适合用的就告诉你用，尤其对这么小的孩子、
6: 嗯、
0: 适合的我就告诉你，不适合的话呢我就干脆告诉你不能用了。
6: 是、
0: 嗯、
6: 那个您这个是膏状的还是吗？
0: 口服药膏的，而且呢口感发甜的，孩子爱吃这个东西也能吃进去了。
6: 哦哦哦，
0: 嗯，甜不得的。
6: 您看他这个基本上能调多长时间？
0: 孩子，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给他买那么2-3瓶就行了，你多了也不，我不建议你多买，买那么2-3瓶下来以后呢，确实孩子越吃越感冒越少了，咳嗽越少了，越来越好了，那你再接着给他用。而且9岁的孩子怎么给他吃呢？先给孩子就早晚各吃5克。
6: 哦，1天2次。
0: 1天2次，早晨吃5克，晚上吃5克。
6: 哦，那个光吃这黄氏膏方就行哈，
0: 就用黄氏膏方，用温开水调开了，5克没多少的给他吃进去了，让孩子吃上那么1周左右的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嗯，
6: 行，我们那个这个我们定这个膏方，我们上哪定去呢？
0: 跟咱们专线联系就行了，打场外那个400电话。
6: 哦，行，
0: 好吧。
6: 要好了，我怎么谢谢您呢？我要
0: 不用客气，这个当老人的，尤其是家里现在一家一这么一个当心肝宝贝呢，在他们出点问题以后呢，
6: 看着孩子我都掉泪儿，我跟您说吧。
0: 啊、不用，这孩子他随着身体的发育，再给他用点这个药，黄氏膏方，它是属于呢正规的国药准则，而且它是 OTC 类的药。什么叫 OTC 呢？叫非处方药，安全性非常高。首先你不用担心给孩子身体带来不好的地方。嗯，另外一个从症候上可以给孩子用点，没有问题。
6: 行，谢谢您们养老，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好，谢谢您。
0: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7: 啊，我那个有三个问题跟您说说吧，先。
0: 嗯。
7: 第一个就先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0: 嗯。
7: 我用药有1个多月了吧。
0: 嗯。
7: 一个是血压呢，比较稳定了。
0: 嗯。
7: 就不像以前就忽高忽低的。
0: 嗯。
7: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完了我这个左腿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0: 嗯。
7: 原来我2个腿都疼，走道儿也挺费劲的、
0: 嗯、
7: 现在就这个腿不疼了。
0: 嗯嗯
7: 啊，就这样挺好的。
0: 嗯
7: 再就睡眠也有改善，也挺好的。 那个便秘情况呢也有好转。
0: 原来睡眠是什么情况？
7: 睡眠我就是有时候晚上起夜吧，回来以后就睡不着了。
0: 嗯，
7: 就挺长时间有时候才能睡着，现在反正起夜回来吧，躺那一会儿也着了，就挺好的。我那个高血压呀，我已经是快30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是40多年了。
0: 没想到40年的腰间盘突出，该吃的药该用的方法基本上用遍了吧。
7: 反正是稀里糊涂的药也没少吃，什么理疗也做了，什么这个那的。这个营养情况跟您说说。我最主要的想问问我闺女那个事儿。我大闺女啊，她是我先说她的病吧，她得了多少病，您有个想法。
0: 多大岁数孩子？
7: 今年51。我今年都74了。
0: 哎呦，我听你这个声儿啊，像50来岁的人，我还没听出来呢。
7: 是吗？
0: 嗯。
7: 啊，他以前得过的病啊，就是最开始得的那个是甲亢。甲亢吃的那个碘131放射性的那个药。后来好了。好了以后就得了那个两口子下岗了。这个反正受点刺激。
0: 对。
7: 就是那个得了那个抑郁症了。现在知道叫抑郁症，那会儿不知道，也不说话，也不睡觉，瞪着眼睛。
0: 对。
7: 哎呦，可把我愁死了。然后
0: 那可不。
7: 那会儿。后来，那个又找这看，又那看的，在医院也看不出什么，也不知道。现在知道是抑郁症了，那会儿不知道。
0: 对。
7: 后来那个又住院，又找中医给看，完了后来又上，最后还是不行，就不睡觉。后来就他们告诉我说，不行，上精神病院吧。又给弄到精神病院住了3个礼拜的院。哎呦，差点没回来以后，那个睡觉是好了，精神好了，心脏病又得了，心脏病又厉害了。他说你这个他是属于那个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说这个吃药不管事，就得做手术。我说就想问问您这个事儿，要是吃这个黄氏膏方。哪怕能给他往后延几年也行啊。
0: 而且他这个50岁左右女同志呢，这么多的是经历过这么多的病症的话呢，孩子他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他正好
7: 在。
0: 还可以。
7: 他现在身体还可以，没吃别的药。
0: 对。
7: 他现在就吃一种那个华法林吧，叫华法林，是不是？
0: 用华法
7: 林，
0: 抗凝的药。
7: 那个吃那一种药，而且就经常去化验。
0: 对，到这个年纪的话呢，给他调一调身体，让他的女同志在50岁左右呢，身体逐渐奔老年了，这就更年期前后嘛，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老化和衰退，这个时候给孩子用黄氏膏方把五脏六腑养护养护，他那个瓣膜那个做完手术呢，我考虑呢得推迟几年，这是最基本的。有的乐观的，我们治过这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呢，各项指标非常的理想。他那个置换呢，有些岁数大的最后呢就不接受置换了，就不再次手术了，都维护的非常好。
7: 哦，那挺好的。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0: 放心，给孩子用就行。
7: 啊、
0: 保重身体吧，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好了，谢谢您杨老师。
0: 好，
7: 再见。
0: 好，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呦，杨老啊，我可想死你了。
0: 啊、
8: 杨老你好。
0: 您好，别着急，您慢慢的讲。
8: 杨老你好着呢吗？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啊，我好着呢，放心吧。
8: 我听了你多少年了，我都不打，我都在这家里转圈儿，我真想。
0: 啊。
8: 哎呦，我这病啊！
0: 你有什么难处？自己多大岁数？你跟我讲，别着急了。
8: 哎，好。睡不着。一口他不想吃，吃一都胀，再一个这尿道疼的，一宿一个钟头尿不点儿。这两天呢他净尿那个跟弄的似的， 嘟噜嘟噜就咋弄的？
0: 嗯，
8: 我这着急了，这个奶子嘛。

0: 再一个我也不会走道，我这俩脚麻，我麻单似的下不去，下不去道，脚麻一沾地儿全麻，都结几年，我后生每天我吃20多年的睡觉的药了，我都摔着了，动了一回手术，打了2根钢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起出去都在里边耐不着，都走不了道了，整天都在炕坐着，哎呦，恨不得一会儿跟你说说我能吃那药吗？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81了。
1: 哎呦，这80多岁了，遭了多少罪呀？
0: 那吃了20多年的睡觉药了，每天吃了也不睡，每天都搁在这那炕边上俩，这一后往眼药各是各样的。你这个肚子，你这多大呢？顶带着10个月的身子还大，这么多东西儿。
1: 你这种体质典型的痰湿体质了，肚子越来越大，痰湿越来越重，体内有湿气，而湿气在体内郁结时间长了以后，中医有一句话叫湿郁化热呀，所以说你小便黄啊，异味重啊，湿气困了脾以后呢，你就不想吃饭了，没有食欲了，而且湿郁化热往下焦一走呢，容易出现这种呢小便如米汤样啊，包括呢小便有这个好像有脓啊啊这种感觉。
0: 那是我醒的，你弄的知道嘟噜嘟噜的。
1: 对，这就是那湿气痰湿太重的一种表现。当你脾也虚，心气心血都不够用呢，心脾两虚，心肾不交，就容易导致呢焦虑呀、失眠呐、心里老是呢瞎惦记呀这种情况的出现。
0: 是。
1: 这样你就得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来调了。你别的药方子很难调你这种体质的，你黄氏膏方这种情况呢能调过来呀，你少遭点罪，要不然的话呢，你听多长时间节目你不试一试也不行啊。
0: 是。这俩脚底板子麻不能下地
1: 啊。中医讲是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气血运行不到哪就发麻，哪就发木啊。
0: 还一样病忘说了，我遍地老头走了结一回结不出来，他活着给我打开的路一买都买10个，他走了我这个不会打，我一打打的都流血的。
1: 哎呦，
0: 头咱俩的小球是
1: 啊，他肯定便秘呀，因为肾亏得非常厉害了，肾司二便，肾一亏了以后大便干结，小便频数，那黄氏膏方的养肾的都10味药材的，健脾的12味药材，疏肝的11味药材，养心养肺的各8味药材，因此通过这种大药方的整体调下来，这些毛病都能够调过来了。
0: 我得喝几副啊？
1: 你先不要说喝几副，你先少买上点，买上的3瓶你先用着，你用着好了以后咱们再说呢，整体看疗程的才多长时间能调过来了。
0: 我是农村的，给送的吗？
1: 能给送到家了，你放心吧。
0: 哎呦，你这抠啊，拿手指的抠这些球，
1: 哎呦，
0: 拉不出来。
1: 对，
0: 老头走了，剩我这个了，没人管。哎呦，我的老师，我多想你，你别说电话，我都听了现在。
1: 啊，你放心吧，我们管你，没有人管你，我们管你。你这种情况呢，先换黄氏膏方用上，你用个10天半个月的，你慢慢就见着好了，你就不用遭这份罪了。你别哭了，你别着急，我们来帮助你。你用上膏方呢，用上10天半个月，你就给我来个电话。
0: 哎，行，那你吉祥老啊，你壮实实的啊。
1: 哦。
0: 吉祥老，你救救我吧啊。
1: 哦，放心吧，放心吧，老姐姐。哦，放心吧，我来帮助你，你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0: 我这病，我有个老姑娘，她都带我这4来8方的转去。你要不是她，我咋多能不活着了？老放着2片睡觉的药。
1: 啊，你不能往窄处想，你不能往窄处想，有了毛病以后咱治
0: 不住
1: 啊。
0: 你这个病怎么跟二人说呀？
1: 你这点毛病能治好了，不治

0: 至于没得了多大的病，这就是没找对方法。
1: 是是是。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4: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5: 88.7 FM，
4: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之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并发症有哪些？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并发症以动脉粥样硬化为核心，低密度脂蛋白长期升高，沉积在动脉内膜，形成粥样斑块，导致血管狭窄，血流减少，引发冠心病、

0: 稳定或者不稳定性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外周动脉闭塞等疾病。斑块破裂可形成急性血栓，造成突发血管事件。当甘油三酯超过 5.6 毫摩每升时，就会诱发急性胰腺炎，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可高达 30%。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2: 嗯，
1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于克尔光影时间。
19: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猫鼠游戏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传记电影，于2002年12月25日上映。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弗兰克·阿巴内尔因父母离异走上伪造支票行骗之路，成为了美国最年轻的通缉犯。他先冒充飞行员和哈佛医生，后来与护士布兰达相恋，假扮伯克利法律系毕业生的他竟然荣升成检察官助理，此时被 FBI 探员卡尔盯上。两个人虽然不承认，但是却极其相似，孤独，爱打电话，喜欢追逐游戏。最终弗兰克被捕，但是他逃脱的方法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8: Dear Dad, you always told me that an honest man has nothing to fear, so I'm trying my best not to be afraid. I'm sorry I ran away, bu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now, Daddy. I promise.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19: 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上映后荣获了包

包括2003年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2003年第56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以及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音乐三项提名在内的多个奖项和提名。2001年，为了配合阿巴内尔的著作《剽窃的艺术》的出版，他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重新发行。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些经历完全值得拍成电影。果不其然，电影一经面世，收获满满。导演斯皮尔伯格颇有意味地设置了明暗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叙事线索。弗兰克招摇撞骗的离奇经历构成了主线，而他甘冒风险四处行骗以挽回破碎的家庭的心路历程成为了叙事的暗线。如果将影片归类为幽默喜剧，不无道理。翩翩少年撒下弥天大谎，手段简单，过程却复杂离奇，可谓喜剧。然而斯皮尔伯格却没有沿用这条单行线完成视听呈现，相反却蓄意强调了凸显了少年弗兰克心里刻画的这条暗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喜剧电影。而演员汉克斯给卡尔注入了几分大智若愚的味道，他的惺惺相惜和对弗兰克关怀的温情使这场游戏变得不那么冷酷无情，也给了观众一些回味的空间去探索弗兰克的内心世界。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Hot damn！
0: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0: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省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3: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并发症有哪些？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并发症以动脉粥样硬化为核心，持续高胆固醇会使得胆汁胆固醇过度饱和，胆结石、胆囊炎的风险增加。肾动脉狭窄可能继发难治性的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黄斑变性、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高甘油三酯还与脂肪肝、代谢综合症、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进展密切相关。以上并发症一旦发生就不可逆，早期控制血脂是预防的关键。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3: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1: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

0: 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3: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高脂血症吗？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儿童与青少年高脂血症并非罕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到19岁人群中大概有20%存在至少一项血脂异常，肥胖儿童该比例升至40%。病因呢，包括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高脂血症、遗传性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继发性因素，比如肥胖、代谢综合症、一型或者二型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系统性红斑狼疮、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或者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
5: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

0: 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9: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

0: 成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健康的领路人杨老。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杨老啊，很多人总是不明白，说自己怎么就得病了呢？为什么我这病越来越重呢？可能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很小，但是任何的大问题都是从这些小问题一点一点演变出来的。
2: 对呀，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谚语和养生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若要身体壮，饭菜嚼成浆。
1: 嗯。
2: 啊，还有呢，每餐留一口，活到99。
1: 嗯。
2: 吃米带点糠，营养又健康。
1: 哎。
2: 啊，汗水没干，冷水莫沾。
1: 嗯。
2: 晨吃三片姜，如喝人参汤等等这些。这些谚语呀，虽然说很常见，但是呢，确实正是因为常见，却呢常常容易呢被人所忽视了。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生病啊。
1: 嗯。
2: 比如说一些有胃病的朋友跟我说，说杨老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
1: 嗯。
2: 我平常也不喝酒。
1: 嗯。
2: 啊，每天呢按时吃饭，吃的也算是健康，怎么就得了胃病了呢？
1: 嗯。
2: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些人呢，有不少的人呢，平常吃饭特别快。
1: 哎，对，就吃饭快这事儿，我觉得就，哎呀，就不太好改。
2: 对呀，吃饭狼吞虎咽呐。
1: 嗯。
2: 稀里秃噜的，别人十分钟、半个小时这顿饭才吃完，你十分八分你完事儿了。
1: 嗯。
2: 啊，都说吃饭要细嚼慢咽，而有些人呢，三下五除二就整完了。那么这些没有被完全咀嚼过的食物呢，进到胃里面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呢。消化系统从牙齿开始，那是一个系统，你嘴里面这个牙齿干的活少了，最后呢把那个活全堆给那个胃了，一次两次没问题，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把那个胃自然就累坏了？这就是很多人呢得胃病，说我不抽烟不喝酒的，为什么生活习惯也都很好，为什么就得了胃病了？大多数是跟这儿来的。
1: 杨老，那对于这些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2: 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走一走。
1: 嗯。
2: 接受天地之间这种阳气呀、啊。很多老同志说，我阳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足，你就要多晒太阳嘛。
1: 嗯。
2: 你每天憋家里边，能够接受到这种阳气的能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调节你的心情情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不论对身体还是心理来说呢，多出去走一走有好处。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西兰花呀、菠菜呀、芹菜呀、胡萝卜呀这些绿叶蔬菜。肉类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肉、牛肉、瘦猪肉、鲤鱼、鲫鱼这些等等的这些。啊，尽量呢多吃一些瘦肉。最后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按时按点的一段都不要拉，没有用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通养的寓意文化的治病法的药方的患者，如果你打个电话问清楚了你的病症适合用它来调理的话呢，这个季节正是人体新陈代谢加快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病症适合用寓意文化这种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来调治的话呢，这个季节把它用上，你现在吃一个月可能比其他季节吃俩月效果都好。哎，所以说有提升药效、减轻病痛、加速康复病情的一个作用。
1: 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啊，现在手里面有黄氏膏方的朋友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利用好手里的武器，我们趁这个时候好好的把病治一治，调一调。那没有黄

0: 王氏高方的朋友，无论是想申请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御方御药跟大家所用的传统的中药西药有什么区别，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跟栏目组取得联系。说到皇室膏方，养老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朋友想尝试，但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甚至没有退休金，所以说呢就特别不敢花钱去尝试。也有一些朋友曾经用过一段时间，虽然用的效果好，但是哎呀，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也没有办法再申请了。那养老您看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1: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早就考虑到了，而且呢，也早开始做准备了。确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啊，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这个大环境啊一般，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新闻呢？最近一年呢，我国银行的存款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什么意思呢？意思呢，说明大家呢不敢花钱，有点钱呢全存银行里了。很多行业呢没有原来那么挣钱多了啊，原来大家一个月好比说挣个三四千，现在呢可能一个月只能挣两三千了。钱挣的少了，自然就要不敢花钱了。这就导致呢，尤其我们一些老同志啊，病情不到严重的时候舍不得买药。也有一些人呢本来想尝试，但是看一看兜里的钱呢还是觉得要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用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本来呢治得很好，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后续这个药呢接续不上了。也有的家庭呢，本来是老两口都有毛病，都应该用皇室膏方来治疗和调理，但是呢现在只能让一个人先吃，那因为两个人同时吃呢负担不起。还有的人呢，本来已经买到皇室膏方了，为了能够让皇室膏方多用一段时间，就自己呢少量的吃，你让他用15克，他自己用10克，你让他用10克，他用5克。我说生活当中呢过日子可以节省，用药哪能节省，你该多少就多少，你用的少了它不起作用，或者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反而呢把你那个药浪费了。
0: 对，
1: 我们有一位老朋友用皇室膏方3个多月了，他本来是慢阻肺，喘气儿都费劲，最开始只是累的时候呢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等到后来越来越重啊，走平道呢也不行了，也喘得非常厉害，胸闷咳痰乏力，多走几步呢上下楼梯呢喘得都拔不上气儿来，而且人瘦得非常的厉害。3个月下来呢，他用皇室膏方效果非常好，胸也不闷了，吐痰也越来白沫粘痰的几乎也不吐了，一动就喘的情况呢基本上呢也很少很少出现了，上下楼有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喘的厉害了，
0: 多好啊！
1: 体重也开始长秤了，长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选择继续治疗，而是选择停药了。
0: 啊，为什么呀？杨老，像这位患者这个情况，我觉得最应该是一鼓作气把病直接解决掉啊！而且这位患者一定他没少用药，这回终于找到好药了，他更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怎么能轻易就放弃了呢？要知道啊，有很多朋友哪怕是到了今天，即便是想用皇室膏方都还用不上，他不仅用上了而且效果还那么好，就这么放弃了，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1: 因为像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皇室膏方，全国现在全国30多个省当中现在只有9个省有供应嘛。
0: 对呀，
1: 绝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想用是没地方买的啊，我们也不理解呀，那么多地方的老百姓想用点还用不上呢，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效果他就不用？后来了解情况以后发现，不是他不想用，是他家庭条件不允许。他跟老伴儿都60多了，没什么退休金啊，本来呢老伴儿呢还能出去打一打零工挣点钱，过日子过得节省一点的话呢，能够承担得起这个医药费的。但是从这个前年开始呢，出去打工活少了，好不容易找个活呀，工资没有那么高了。再有呢，他老伴岁数也大了，也很少有人愿意用他了，人家都怕他万一干活的时候出点什么事情，人家担不起啊。所以说呢，他老伴就越来越找不到活了，找不到活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呢买药就费劲了。虽然说老两口有一个儿子，但是儿子过日子过得也比较紧吧。

0: 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想用药啊，那想连续用药的话就很难了啊。所以说除了停药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但是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对这位患者呢进行了援助。那除了这位患者呢，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难题。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每一个有需要的患者都能够免费用药。
1: 啊，
0: 但是说实话，你说免费把黄氏膏方发给大家让大家吃，我们做不到。不光是我们做不到，放眼全国，任何一家企业他都做不到。
1: 对。
0: 啊，你这药的生产呢都是有成本的，你做出来你免费给老百姓发，你后续呢再生产的时候你钱就跟不上了，你怎么办？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啊。减少大家用药的负担，别的药我们管不了，不过至少黄氏膏方这儿呀，我们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尽量的让大家呢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了。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让一些新朋友呢这个敢用药，让一些老朋友能够继续治疗，让多人患病的家庭呢都能够得到治疗啊，也能够给大家呢省下一笔药费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杨老早就在考虑这个事儿哈，真是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本来我还担心这些因为经济条件原因用不起药，因为条件而断药的患者该怎么办哈。看来杨老已经想在我的前面了。所以说啊，人和人之间真的要将心比心。很多朋友之所以那么的相信您、认可您，不仅是因为您的医术高、黄氏膏方的效果，更是因为您有一个为大家着想的心。
0: 其实呀，包括呢爱华啊，也能够想到这一点，能够呢替我们这患者想这么多的话呢，就拿你来讲，我们共同做这档节目呢，也说明你心里同样装着大家伙的。
1: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杨老，您准备怎么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呢？
0: 这一次呀，经过我和李一海董事长商量以后呢，决定将启动了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呢，成立于呢2014年，它成立的目的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民生啊。李一海董事长在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呢，说过这么一段话，说施惠勿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呐。他说这是济民可信的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初心，我们需常念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呢至纯善心，横行呢济世之举。我们期待呢善良的力量能够呢护佑呢更多的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呢再无遗憾。所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每一次国家和百姓有难呢，都会呢见到济民可信慈善基金会的身影。你比如说呢，九江的地震呐、江西的冰雪灾害呀、汶川的地震呐、永温的这个高铁事故啊，包括天津港爆炸的这些事故啊以及防疫抗疫这些重大的事件里面呢啊，公益基金会从来都是积极的捐款捐物。那2021年呢，向湖北医院的公益生产呢15000盒的清肺排毒汤复方颗粒，为支援抗疫累积呢捐赠的资金呢超过1500万。2022年呢，向肿瘤病患者呢援助价值5000万元的药品。那这一次呀，我跟林一海董事长呢说出了大家呢现在呢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林一海董事长呢也是决定再次启动的公益慈善基金，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援助大家，为大家呢举办一次呢援助行动。
1: 哎呦，太好了。
0: 大家也知道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济民可信呢现在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林一海董事长讲说，企业有困难是暂时的，停一停就能挺过去了。他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负责任的员工，有核心的技术，有支持我们的老百姓，有这些在的话呢，我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对，
0: 但是呢，老百姓有困难，尤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困难，这件事儿不能停的，也不能等的，因为。

0: 旦大家呢耽误了治疗，那耽误的可能就是一个个的生命啊。
1: 对。
0: 影响的就是一个个的家庭啊。所以说他不能看着大家呢不管，我们也想为大家呢送上一份健康的大礼。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呢，对于很。

0: 当成耳旁风，太多了。因此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说呀，我们呀生了疾病啊，千万不要拖呀，这个疾病就怕拖，就怕无知。前期很多患者朋友就因为关节出现了疼痛啊，不就胯骨疼吗？腰有点酸吗？吃点止疼药，贴点膏药，拔个罐，做个针灸，来个理疗，不行上医院输液消炎，快，是不是？前期有问题你不上心，过后问题出来了，不断恶化加重了，你才想起治，不感觉有点晚了吗？林可尔绝景，不亦晚乎啊。可是后期治疗康复过程当中也没有按照我们强调的去做，就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不断的犯错，对健康漠不关心，对生命漠不珍惜，对自身的病痛警钟不在乎，所以说因为延误治疗才导致了骨口的坏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没有出现骨骼的坏死，没发生在我们身上，不代表今后就不可能。一定要呵护好自己，出现问题及早的防治，及早的调整自己的健康，把这个疾病抑制在萌芽状态，做到零发生。当身体为我们敲响警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上心，不可以忽视啊，不在乎，那么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股骨坏死。那么患有股骨坏死的朋友，我们采取正确合理治疗，这个期间后期也要注意，要调养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骨关节的硬度、密度、承受力度你都在变差呀。不要认为这个股骨头长上了，活动自如了，你的关节就是在健康水平，它就如麻杆一样在支撑着你，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会倒下出现骨折。所以后期维护调养更加重要。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强筋健骨的方法，大家也拿笔记好。落石藤50克，皂角50克，皂角放在心瓦当中给它炒黄了，甘草解25克，大瓜篓1个，曲仁儿给它炒香了，乳香、没药各15克，丹参15克，生地黄50克，石斛30克。以上是一副，分成10份，一天1份，水3杯，黄酒半杯，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煎至剩1杯，2次提取汁液，混均，早晚温服，具有强筋壮骨、通络止痛的作用。所以说像骨质疏松的啊，筋骨疼痛的，以及骨头坏死的治疗时期可以配合使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和大家交流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

0: 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尚老师。
3: 啊，你好啊，欢迎您。
2: 我是河北的，石家庄的。
3: 啊，河北的哈，之前咱们沟通过是吧？
2: 是。
3: 之前什么情况啊？
2: 之前那会有这么一年、二年吧。
3: 啊。
2: 那会是肺里不得劲儿。
3: 啊。肺不得劲儿。
2: 上医院里去，什么不？他说是有个肺结节，后来跟你沟通了，后来开了些天的药，我吃了40多天，后来就过来了。
3: 啊啊，就过来了。
2: 然后，
3: 你这人老听都老学员了，那你这不是一年半年了，你这几年了？
2: 是啊。
3: 啊
2: 啊！听了这么几年，听了你课，俺觉得可好了。
3: 是，太好了。
2: 听见你，一听见你声音了，觉得可亲切了。
3: 好，这次再沟通，然后呢，存在什么问题好好说，然后盛老师全面帮你再分析分析，给你好好指导指导，让咱们的身体越来越好，至少不能辜负你这么多年对这档节目、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呀。是不是啊？不给你身体调理的倍儿棒，那盛老师就没有资格再给别人指导了，是不是啊？那老学员都解决不好，还解决谁的问题呀、啊？是吧？啊，所以说有什么问题，放心大胆的跟盛老师说。
2: 叫盛老师操心了。
3: 哎，对，啊，什么问题都跟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只要你身体我能给调理的，我都会帮你调理。啊，再麻烦也给你指导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3: 啊，说说情况，我听听啊。
2: 我给你说说我情况，我就是到了这暖和的暖和时候还可以，还好一些。到了一冷时候，就是胃里也不好个，喝点稍微的温和的水，这嗓子里就凉。再一个就是不，我这舌头不有裂纹，发红，舌头尖上老是长那个什么，长那个口疮。
3: 舌尖是吧？
2: 舌尖上。
3: 然后那舌头红吗？
2: 红。
3: 黄啊？
2: 红。
3: 红啊？好。舌头整个红啊，还是舌根呢、啊？还是舌中央啊？哪块红？
2: 反正是舌中间不没什么舌苔，舌头偏吧的，有裂纹。
3: 有裂纹。
2: 舌尖上有口疮，老是好，就是好那个牙疼什么的。
3: 然后呢，中间前半截有裂纹，前半截红是吧？然后中间没有苔是吧？
2: 舌苔不多。
3: 中间舌苔不多。
2: 光好一点是上火的都不敢吃，吃点咸的，有点牙的就吃了，我就是嘴里不就长口疮，就牙疼，牙龈不得劲儿。
3: 就牙龈不得劲儿哈。
2: 再一个我就是一招风就胸就闷得慌，一招凉。
3: 一招凉是招风啊。
2: 出去反正外头一天起凉了，回来就叫着胸口闷得慌。你喝点热水不就还好些。再一个摸我这后背不，这左边这个夹角缝这行好疼。这实际都叫着还可以，还好些。有一个那个点儿，光那个点儿就你说了我就疼。因为什么别的，他就是他打一个我就是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晕车，胃里就不得劲儿。因为什么别的，我跟你说了说这情况，反正是什么不一坐车就晕车。
3: 坐车就晕车哈。
2: 啊
3: 就这些问题哈。
2: 嗯，个打一个不，我就是拿钱不，你看去接孩子去，
3: 嗯，
2: 给到那点车把这太阳的，嗯，碰了一下，碰了一下这这天光，我光在家里光这太阳光冻着了，那个这怎么着消肿？就是肌肉，我觉着是感觉着肌肉就是肌肉，我上医院里去了，嗯，医生还是说非他要说你动手术吧。我说我听着，后来我那王清克我说不能动手术，他自个雇佣不那个不受限，他又是来回的这么有的腿，他也挺活动挺活泛，都是这腿这小腿肚感觉是着硬，就是动着，
3: 就这些问题是吧？
2: 麻烦你。
3: 麻烦他不上，盛老师告诉你你的什么问题啊？你别看你爱上火啊。你别看啊，你爱上火，你这个阳虚非常重，体内的寒非常重啊，阳虚，你有严重的阳虚啊，就火力劲不够，
2: 不冷，
3: 对，然后你体内寒非常重，寒邪非常重非常重，你没有把寒邪去除，但是你身体受不了的时候，你都干嘛呢？吃热的食物，吃热性的东西，喝热水啊，吃热性的食物，所以这样就导致你胃火非常旺，胃火非常大，所以你胃火非常大，但是。你体内的寒却依然很重，知道吗？
2: 哦，
3: 所以说呢，你是舌头有裂纹，然后呢，舌尖红，火气很大了。对，这就脾胃火气大，因为你只靠吃这些热性的食物，长期就把胃的津液给耗没了。可是体内的寒并没有去除，知道了吗？你应该做的是先宣寒，把寒邪驱除。驱除之后，这个期间干什么呢？再扶正气，扶正气养胃阴，这个病。基本上就解除了。至于你小腿的问题，加速血液循环代谢啊，去通络，也就我们说的活血化瘀通络啊。你这小腿碰了之后呢，没有活血化瘀，没有通络，所以说呢，它就出现了这种淤堵不通，所以说紧疼浮肿啊，紧疼浮肿，这个病能治，不是不能治啊。
2: 要不你说胃火燥，还有咋的就是。你冬天的不，你出去不，特怕冷。
3: 那是阳虚，火力就不够，知道吧？你阳虚是一身之阳都虚，整个阳虚，整个身体寒。那么你只是在胃上，胃这么一个小部位有火，其他的都是寒，知道吗？其他都是寒。你现在就身体整个身体都冷，但是光靠胃吃点这个食物热性的，把胃的津液吃没了，把胃火吃出来了，却没有解决你的寒。没解决你的阳虚，懂了吗？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2: 我听懂，听懂了，知道。
3: 那么盛老师要做的是什么？把你身体的所有的寒，所有的冰块都给清出去，然后呢，把你身体整个身体将你的阳气足起来，这你就不怕冷了。剩下盛老师干嘛呢？养你的胃阴，津液养回来，胃就不上火了就好了，懂了吧？
2: 你得给我开点那个，开个方法，
3: 结合调理体质，我给你开点方法，行吧？
2: 行。
3: 不错不赖啊，整体来说非常好哈。咱们继续努力。几年前跟着听，咱们接下来跟着听，几年后也要跟着听，十年二十年依然跟着听。有不足的地方啊，或者是有想学习的地方，没讲到的地方都提出来啊，都提出来啊。跟盛老师沟通不上的，可以给场外专家老师提，给节目组提也行，节目组的电话也可以打呀。
2: 金老师抓不了就给我搞点号，
3: 对，
2: 什么也挺好。金老师
3: 是他可认用心了，责任心非常强，人也非常热情，人是好人，可好了。好好学，好好跟着沟通交流，是吧？就是师生关系好好处着，然后呢，你们的健康也有保障。好吧。行，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发到这个手机上。行吧，
2: 行，谢谢沈老师啊。
3: 那魏女士就这样，再见。
2: 好嘞，好嘞，谢谢沈老师。多谢，多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胃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沈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安徽滁州的。
3: 安徽滁州的。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就说吧。
4: 我是就吃豆鳖。
3: 啊，一体多病哈。
4: 对，有脑梗，手麻脚麻。
3: 脑梗，手麻脚麻。
4: 一年多了。
3: 一年多了。
4: 嗯，吃的药阿司匹林跟那阿司匹林吃一不管用。
3: 吃了阿司匹林、阿法他汀不管用哈。
4: 对。
3: 嗯。
4: 还有风湿。
3: 嗯。
4: 头晕乎乎的，还有耳鸣。
3: 还有风湿啊，头晕乎，耳鸣。
4: 哦。我让我的鼻子闻不到香，闻不到臭。
3: 闻鼻子没有嗅觉，是不是？
4: 对，没有嗅觉。
3: 嗯。
4: 痰也多。
3: 嗯。
4: 口水还也多，讲话也讲话的，嗯，好多口水。
3: 嗯。
4: 还有肝囊肿。
3: 嗯。肝囊肿。嗯。
4: 直觉，我的眼睛也不好。
3: 嗯，眼睛也不好啊。
4: 十年。有视神经萎缩，都几十年了。
3: 啊，视神经萎缩。
4: 对，就一直也能看，一直也能看不清几十
3: 年。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9了，
3: 69岁啊，你这个疾病啊，就是手脚麻啊，脑梗这个病你没治吗？
4: 脑梗就是在给调的给骨质院吃的，
3: 在哪治的？
4: 是人家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县城医院
3: 啊，县城医院哈。
4: 嗯，
3: 是这样啊，你吃这些药它不对路，它不是从你的根上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你的根在哪儿吗？
4: 我也不懂。
3: 你的病根，记住，任何人得病都是有一个原因，你的病因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出现问题，你的体质偏颇太重，你是一个炎症痰湿体质。
4: 对，
3: 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你这个痰湿非常重啊，这个脑梗心梗都是痰作祟。
4: 胸口还有时候闷性的，
3: 对，
4: 就
3: 是泥巴。哎，你记住，你这些痰湿粘着的东西在你肺脏里，它就是一口痰。那么如果说在你的脾胃上，你的湿气就重，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
4: 对对对。
3: 那么如果是这个痰湿在你的血脉里面，在心脏这个部位，就容易形成心梗、冠心病、胸闷气短。如果说这个痰郁结在大脑部，就形成了脑梗，半身不遂，口歪眼斜。
4: 对
3: 啊，在肝脏就肝囊肿、脂肪肝就出来了。你看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痰湿很多，你流口水，为什么流口水，你为什么痰那么多，这都是痰湿痰浊，你的体质问题。你不把身体这个痰解决了，让你身体洁净起来、健康起来，你的血脉不会好，你的心脏不会好，你的脾胃、你的肺都不会好。
4: 对对对，你讲的对。
3: 你吃阿法他汀它管用吗？阿司匹林对路吗？它能祛湿祛痰吗？它没这个作用。你治病治什么呢？你应该把血脉当中的湿寒给去掉，对不对？
4: 对对对。
3: 你痰湿非常重，你不单痰湿重，痰湿重的人多数阳虚气虚，从你这个鼻子不通气，没有嗅觉上考虑，你气虚比较严重，肺气不足，寒邪、风邪，这个邪侵袭你的肺脏，侵袭你的官窍，导致你的官窍不通。有的人经常流鼻涕，
4: 吃了饭就流鼻涕。
3: 对，吃饭就流，甚至鼻子不通气，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就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体质太绕了，不耐风不耐寒。
4: 对，不耐风不耐寒，怕风怕凉怕水。
3: 对了。你看，就是体质的问题。你要想治你所有的疾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提升你的体质，消除你的痰湿。体质提升了，阳虚没有了，气虚没有了，痰湿没有了，你的体质健康了，你的病情就消失了。
4: 对呀，就像求你给我开方的，给我
3: 开方，用什么方？调理体质，直接用岐黄丹，那么好的药。
4: 哦，用岐黄丹。
3: 就岐黄丹。
4: 就你讲这个有岐黄丹。
3: 对。你用一段时间手脚热乎了，用一段时间痰湿痰浊没有了，口水不流了，鼻子通气了，最关键胳膊腿活动灵活了，不麻不木了。
4: 嗯，
3: 就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这个痰湿痰浊越积越多，最后脑梗会二次三次，最后心梗又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想说话都说不了。
4: 请你给我开个什么方子？
3: 方子哈，方子也就健健脾胃，健健脾胃，嗅觉上给你开一个通窍的，通窍的方法。
4: 好好。
3: 你整体你必须得调理体质。你听盛老师的。
4: 不是，你的本事高，能看病的从根高处。
3: 哪个药对路，哪个药管用？你用什么药都是用，对吧？你干嘛不用点对路管用的药？你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你造一个周期吧，半年去调理。
4: 秦王丹怎么用？
3: 早一丸，晚两丸用。
4: 哦，昨天晚点完。
3: 嗯，然后这块呢，你鼻子不通气呢，我告诉你怎么办。
4: 对呀。
3: 嗯，平时咳嗽吗？
4: 平时不咳嗽，就是有受到凉，沾一点点凉，受到一点刺激就咳嗽。
3: 嗯，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吗？
4: 我落下来，我来记。
3: 啊，辛夷。
4: 辛夷。
3: 对。白芷。
4: 白芷。
3: 苍耳子。
4: 苍耳子。
3: 嗯。碧拔。广藿香。
4: 广藿香。
3: 嗯。鹅不食草，姜后朴，
4: 姜后朴，
3: 各六克，
4: 各六克。
3: 嗯，炙黄芪，炙党参，草白术，
4: 草白术。
3: 嗯，各十八克，
4: 各十八克。
3: 嗯，姜半夏，
4: 姜半夏，
3: 十克。啊，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每个月都要喝20天，连续2到3个月。
4: 每个月喝20天呢？
3: 嗯，这个要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调理体质，不调理体质就等于盖楼没有地基一样。你自己的根基不行，你自己的体质不行，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病？你为什么会这样？
4: 对呀，
3: 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啊，咱们称为先天不足，体质绕。
4: 体质绕。
3: 对，你体质好，你不会这样。我们称为体质偏颇。偏在哪儿呢？痰湿重、气虚、阳虚三种体质，这三种体质不改善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就不断的滋生各种疾病，啊，
4: 嗯，
3: 好吧，
4: 好，谢谢你啊，郑老师。
3: 行，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跟专家老师沟通。
4: 啊，谢谢你。
3: 不论用方用药，不明白都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4: 好，谢谢你。
3: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0: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9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8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5: 你好。
3: 哎，
5: 我联系也挺长时间，我现在就是有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3: 嗯，说说吧，我听一听。
5: 是5月份的住的院。
3: 嗯，
5: 对啊，就是腿的虚酸。
3: 嗯，
5: 两条腿都有，完了一条腿呢就是比较重，都堵了75%，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3: 嗯，
5: 走个可能1-2百米我就疼受不了了。
3: 嗯，
5: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嗯，
5: 然后我住院了。
3: 嗯，
5: 做了2次手术是都没有成功。
3: 嗯，
5: 就是腿那上半部分给痛开了。下面我就推不开了，就
3: 完，
5: 这样没办法就出院了。
3: 嗯，
5: 盛大夫，那个你看我这怎么整好的？这
3: 好，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54。
3: 54岁。
5: 嗯。
3: 在哪儿检查做的手术？
5: 吉林省延吉市。
3: 啊，吉林省延吉市，你是延。

0: 级的。
1: 对对对，对。
0: 我问一下，你血脂血压高不高？
1: 这都高，
0: 都高。
1: 我原来我过去高的时候是那是哎呀，这多少年前了？那时候可能降到200多，那可能保持多少年？完了，现在开始慢慢的现在吃降压药什么？那时候也不懂啊，时候岁数也小。
0: 血脂也高吗？
1: 血脂是以后查了就有点高了。
0: 嗯，血糖呢？
1: 血糖是也是高，打针的情况下，原来过去不打针，也没吃药，但血糖不是那么太高。
0: 嗯，多少？
1: 餐前啊，就是没打针之前是将近7吧。
0: 嗯，
1: 我打完针那就是可能是5.1了。
0: 5.几了哈。嗯，
1: 但我血糖是不算太高。
0: 嗯，运动量大吗？
1: 我是现在天天走啊，不走不行啊。
0: 嗯。
1: 我就从得病以后就天天坚持那么走。
0: 好，
1: 但问题毛病是越来越多，现在你说。
0: 嗯，例如呢？
1: 这血糖这都是后期得的，血糖、血脂、支气管破裂，完了脑梗，完心脏病，这晚上根本疼就睡不着觉了都，就恨不得想自杀了怎么着？
0: 现在吃什么药呢？
1: 现在是血压药、血脂的药，完降压药，完了以后那个打胰岛素。
0: 你这样，我问一下，你现在手脚冰凉，怕冷吧？
1: 手脚就冰凉，我这不能。
0: 嗯，
1: 我这个是腿就是得血栓的那之前的，我就有一天晚上，哎呀那拔凉拔凉一宿啊，
0: 嗯，
1: 一宿就是睡不着觉了，他早上起来哎就好了，好我就没注意，我咋回事呢？脚拔凉拔凉，我第二天晚上就没事，我第三天晚上就怎么回事？说这个腿的血栓，我就害怕了，我上医检查就腿血栓，平时也是手啊脚啊都是凉的，
0: 手脚凉说明还没坏死。等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凉了，你到时候就感觉火烧火燎，很难受了。
1: 嗯，
0: 就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发热了。这个期间损伤更大。
1: 嗯，
0: 现在相对来说治疗还好治，很容易一些。
1: 那现在我这个腿长那个血栓，那个怎么整？
0: 血栓不难治，难的你是动脉硬化。
1: 嗯，
0: 知道什么叫动脉硬化吗？就是血管变得硬化了。正常来说，就像这个气球一样，它有伸缩性。但是呢，变得硬化了就没有伸缩性了，就没有弹性了，变得硬了、脆了，不伸缩了，这是最难治。你整个叫血管慢慢恢复弹性，这是最难的。其他的血栓都容易治，都好治。
1: 这个堵血栓这地方就没办法给你供血了，
0: 慢慢也能恢复。你可以买一个大黄折成丸。
1: 大黄，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大黄，
0: 嗯，
1: 大黄什么丸？
0: 折成丸啊，按说明书吃，
1: 嗯、
0: 然后买。当归、丹参、嗯，怀牛膝、独活、
1: 独活、
0: 杜仲、锁阳、肉虫蓉，
1: 哎，好，谢谢。
0: 嗯，熟地、红景天、灵芝，
1: 好了。
0: 炒白术，
1: 嗯，
0: 炒补骨脂，对，这些各10克，
1: 10克。
0: 然后接着记，
1: 嗯，
0: 炙黄芪25克，
1: 25克。
0: 嗯，大便成型吗？
1: 啊，有时成型，有时不成型，我一天好几次点。
0: 炒的党参25克，
1: 嗯，好的。
0: 吴茱萸6克，肉桂2克后放。
1: 肉桂，
0: 嗯，
1: 后放。
0: 嗯，山奈6克。
1: 山奈6克啊。
0: 哎，
1: 好的，谢谢。
0: 这些为一剂，所有的放在一起煎煮。
1: 所有东西就一起煮。
0: 对。
1: 煮完以后就煮成汁儿，煮成汁儿完了呗。
0: 你就吃这个方剂，这个方剂呢，你一天一副，连用15到30天，然后呢，监控血压、血糖。
1: 谢谢。
0: 我还教你个方法，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1: 蹬腿。
0: 对，腿的高度有了，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而你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腿就高了，所以说它血往回回，它就快容易。
1: 那个体重多强？
0: 对。如果说你站着，这个腿是不是下去再上来很难？
1: 对。
0: 你前期10分8分累了哈，你歇歇，歇歇再练习，你这腿到时候你腿特别健康，全是肌肉。
1: 嗯。
0: 你这多好啊！比什么都强。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敲，左右敲，左右拍，震动就像揉面似的，你给它揉开了，活开了
1: 啊，那挺好的，
0: 对吧？
1: 行，这个方法挺好，
0: 腿浮肿的，静脉曲张的，很多人都这么锻炼，非常好，该怎么锻炼都有道理的。
1: 行，
0: 好吧，
1: 谢老师，
0: 不客气。
1: 嗯，
0: 好好调，好好治吧，这个病恢复起来没问题，就看你怎么治，会不会治。你现在是严重的阳虚寒症，就血液不流动了，像冬天那个水管一样冻住了。我们人体的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遇到寒冷就凝固了，不愿流动了，血栓就形成了。血栓一形成，深山的血脉都堵住了，负担过重。
1: 嗯，
0: 我给你这个方法，一个是温里助阳，一个是通络的， 叫你吃大黄折耳丸也是让你通络的、
1: 嗯、
0: 吃的时候注意别太上火就行、
1: 嗯、
0: 啊，别太上火，如果上火呢适当喝点金银花菊花茶。
1: 嗯，因为什么年轻的人吧都愿意吃辛辣的，比方说咸菜这些乱七八糟的愿意吃这些东西。
0: 是咸菜少吃它容易动脉硬化、
1: 哦、对, 对，我那我少吃点那就嗯
0: 啊啊调吧，嗯，20天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1: 嗯、行，好，谢谢宋奶奶啊、
0: 嗯、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头儿糖尿病、肾病、心脏病、高血压。
0: 哎呀，他口干口渴吗？
3: 你说。
4: 不口干不口渴，我喝水。
0: 总喝水呀？
4: 尿太多。
0: 哦。
3: 一宿尿这么是6-7回。
0: 白天呢？
3: 白天我都跟他差点
0: 啊。尿量怎么样？尿量，
3: 尿量都是泡沫着多，都盖满了这个厕所案子。咦，我说你这着多了、嗯、这怎么了？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10.8，还有胆胰岛素、
0: 嗯、那也高啊，那也不行啊。
3: 8-5.4哥，这一天也叫咱们打3回
0: 啊。我问你手脚燥热胖不胖？
4: 手脚不热，脚趾头发凉。
3: 脚趾头发凉抽筋儿，那俩都是抽筋儿。嗯，
0: 脚趾头发凉哈。
3: 嗯，这腿
4: 抽筋儿。
0: 消化怎么样？消化怎么样？
3: 吃那个吃啊，他光想吃。
0: 饥饿感特别强哈。
3: 哦。
0: 嗯。
3: 他也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3: 我这那个不高，血压不高的他高，最高的时候220。现在吃也是，他也吃了好些个药呢。
4: 我那个吃药。
3: 不对不喽。
4: 我这会儿现在知道。这个老李大夫呢，跟去瑞斌，
3: 高血压的。
4: 哦，跟那个青那个的脑血清，那个那什么？
3: 尿毒清。
4: 哦。
0: 你这样，你别吃那么多药了，你吃那么多药不行啊。
4: 还有那个五谷心脑清。
3: 对，这个五谷心脑清是没用过。
0: 你这样不行啊！你乏力没劲儿吗？
3: 没劲儿，都不想走，他都不愿意走，不咋走。
0: 啊，没劲儿，好。我知道了啊，你这样哈，老先生，你能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和认可，我很感动，很感激啊，很感激。我为什么要跟你沟通呢？就是你这个疾病啊，现在比较复杂，你现在要干嘛呢？一个是养阴养精血，这个你需要去做，你不要总喝那么多水，这个对你身体不好。然后你还有一个总饥饿。这就说明什么呢？说你脾胃阴不足，津液阴不足啊。那么你还有一个问题，乏力没劲儿，说明你气不足。你这个肾脏功能减退跟糖尿病并发症还有一个跟你气不足有关系。跟你气不足有关系。至于说你脚凉，脚趾头凉，我考虑这个一个是跟你元阳不足，还有一个你糖尿病并发症有关系。好比说你下面腿脚已经血脉不是那么好了。
4: 嗯嗯。
0: 啊。第一，茶水不要喝，其他的药我不知道你用什么药，你先暂停暂停。除了糖尿病的药，随着我给你指导的方法，随着我建议你的治疗，你这个血糖慢慢平稳了，你再把它停掉。
4: 哦，
0: 你按照我说的，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让你一点点康复起来。但是你必须听我的，好吧？你这个病不是不能治，能治，只是比较复杂，需要一步一步的。你点小药粉加汤剂，而且你后期还得变换方剂，后期还得变换方剂，因为我先要解决的一个是你渴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总饥饿的问题，你总吃，这个是不行的，还要解决你乏力的问题。哈，
4: 哦，
0: 嗯，然后又考虑你肾的问题，
4: 哦，
0: 行吧，然后呢，这个方剂我到时候也发给你，但是你要1个月左右给我沟通一回，
4: 啊，行，
0: 前期可能会麻烦，特别是这个月沟通了，下个月又沟通了，沟通2-3次就不用再沟通了，就场外老师给你指导就行了，
4: 哦，好嘞，好嘞，
0: 好吧，行，就这样，好吧。
4: 我跟你在场外联系吧，对。
0: 你先不用联系了，到时候他给你发方法的时候再跟你联系吧。啊，联系他现在也忙，不好打电话啊。行了，就这样吧。啊，再有问题来电话啊。祝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嘞，谢谢你。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申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5: 嗯，我也有点问题，我想请教你。
0: 好，可以。哪里的朋友？
5: 长春的。
0: 吉林长春的是吗？
5: 嗯呐。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7了。
0: 77岁啊。
5: 嗯。
0: 那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健康呢，我的身体不好，就是腿脚不好使唤。
0: 啊。
5: 走不动道似的。
0: 啊，腿脚走不动道。
5: 浑身没劲儿啊。
0: 嗯嗯。浑身没劲儿。
5: 嗯。
0: 嗯。
5: 还乐意出汗。
0: 啊，容易出汗。嗯。
5: 嗯，完了那个。就是这脑子吧，瘦骨骨，我总吃通脉颗粒。
0: 嗯，总吃通脉颗粒。
5: 嗯。那完了，那个就是总好出汗，那个脑子有点昏昏沉沉的。
0: 嗯。
5: 原先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5: 那心慌。
0: 嗯。
5: 我青黄丹我也吃着呢。
0: 嗯，青黄丹用了。嗯。
5: 嗯，用了。
0: 嗯，用多久了？
5: 一礼拜了吧。
0: 嗯，刚吃一个星期。嗯。
5: 嗯。原先血压高，好像现在血压不高了，吃那药吃。
0: 嗯。
5: 就浑身一点劲没有，走道就像那啥走不动似的。
0: 嗯。
5: 还上喘。
0: 嗯。
5: 喘的厉害，完了那个还漏尿。
0: 嗯，漏尿。嗯。
5: 腿还有滑膜炎。
0: 嗯，腿有滑膜炎。
5: 嗯。
0: 啊，你记住啊，你的问题是体质的问题啊，是身体体质的问题，阳不足，受风邪，这个是提升体质。啊，祛风就行，不要总吃通脉饮，通脉饮不对路。
5: 就不说有堵有堵的吗？就总吃通脉颗粒。
0: 你血脉怎么堵了？它有风邪，它怎么堵了？有风祛风。你如果说血瘀，你可以吃通脉。
5: 嗯。
0: 你是风邪，你通脉能把风通出去吗？
5: 通不出去。
0: 你吃通脉只会伤你的精血。
5: 嗯。
0: 你越容易出汗。越吃通脉的越耗气，
5: 气不足，
0: 那你还吃？你要好好调理你的体质就行了。你是气虚，气虚的人乏力，气虚的人没劲，气虚的人不耐风，气虚的人怕风。你调理你的气虚体质，改善你的体质。
5: 一点也没劲，干嘛干不动，上喘。
0: 那你身体体质太绕了，你得调一段时间啊。你现在不吃气黄丹了吗？多对路啊。
5: 嗯，
0: 是吧？现在吃这几天血压都不高了，多好啊！
5: 嗯，好像是血压不高了，是。
0: 啊，你原先是气不足啊，身体体质绕，精血上不去，压力就会得增加。你现在有能力上去了，就不会加大压力了啊。
5: 嗯。
0: 就把这个通脉的给停掉它。
5: 通脉停掉啊？
0: 通脉停掉。
5: 嗯。
0: 乱吃药啊！不懂得乱吃药啊！
5: 嗯。
0: 没病也吃出病了。
5: 能不能带个下点什么药啊？
0: 嗯，喝点茶饮，喝点调理身体的，不要总盯在疾病上。跟你们强调多少遍了，不要总盯在疾病上。这个疾病你天天治，只会把身体越治越糟糕，而病情好不了。治了几十年，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吗？疾病能治好吗？
5: 嗯呐。
0: 你见哪个天天治病把身体治好的，把病治没的？
5: 我咋问问你呢？
0: 天天跟你们强调，天天跟你们说呀，所以总跟你们生气。不要盯在疾病上，我一有这个病了我就买点这个药，我一有那个病了我买点那个药。你哪个病你能治好？你告诉我，你这么治哪个能治好？越治越病越多，越吃药越多。
5: 越多，你别生气，我这是我的病。
0: 你的病，你要是不听这个节目，你要不跟我们调，跟我们学，我就不生气了，是不是？就像这个老师不教这个学生。这个老师也不生气了。
5: 这帮人都能给你气坏了。
0: 那可不能什么呢？你就是吗？不要吃，你吃那些不对路的，还对身体没有帮助的，不要吃。那么你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就喝茶饮，就喝茶。
5: 喝茶饮。
0: 除了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练习什么呢？练习左股道。
5: 练习呀。
0: 啊，左股道，知道什么叫左股道吗？
5: 我不知道啊。
0: 你看看，你听什么呢？你听一听，学一学啊。你怎么办呢？怎么做呢？就是左股道，我节目当中讲过，你听一听。吸气，吸气的时候使劲的夹你的肛门，吸，尽量夹紧你的肛门，夹紧你的括约肌，左你的会阴括约肌，使劲往里左。吸气，使劲左，左个两秒三秒，左不动了，呼气放松啊，肛门呢，尿道括约肌呀，会阴呢就放松。放松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吸气， 再使劲左，再使劲夹紧它。
5: 嗯，
0: 一天早中晚没事就练啊，早晨练个三五百下，中午练三五百下，晚上练三五百下。
5: 嗯，
0: 既不会漏尿，又不会脱阴，也不会脱肛啊。
5: 嗯，
0: 男性的前列腺不好的，前列腺管了；哎，痔疮不好的，痔疮也管了。
5: 嗯，
0: 多好啊！身体任何部位皆可锻炼。
5: 嗯
0: 啊，你看眼睛视力不好的，我告诉做眼操，目长运。
5: 眼睛好，眼睛湿吧唧的。
0: 啊，你看眼睛不好，眼睛不好，目长运啊，聚焦凝视法、运目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眼睛盯在一个物品上，或者一个字上，睁大眼睛不要砸，往出瞪，啊，使劲用力睁，哎，短的这个眼睛坚持不住了，流很多眼泪，哎，擦掉再来，反复。做完之后再运眼球，左右上下前后，左右上下前后啊，练习身上任何部位都可锻炼，哪个部位不锻炼哪个部位就退化，哪个部位退化哪个部位就有问题。
5: 嗯
0: 啊，茶饮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5: 嗯，
0: 牛膝，
5: 牛膝，
0: 嗯，千年剑，
5: 千年剑，
0: 对，千金拔，九龙藤，寻古风，
5: 寻古风啊。
0: 嗯，海风藤，
5: 海风藤，
0: 对，各九克，
5: 各九克呀，
0: 各九克，醋的浮小麦，
5: 嗯，
0: 生黄芪，
5: 嗯，
0: 炙党参，各25克，
5: 还有没有吗？
0: 有，炒白术、太子参、覆盆子，
5: 覆盆子，
0: 对，各10克，炙甘草10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
5: 嗯，
0: 早晚两次用，药渣当茶喝。喝10天停5天，喝10天停5天，反复3-5次。
5: 嗯，
0: 啊，你用这个，你看看效果好不好？哎，你集合这个气黄丹去调理。气黄丹怎么吃的？
5: 我就早晨一碗，
0: 晚上
5: 一碗。
0: 啊，对，晚上一碗啊，早晚各一碗。
5: 嗯
0: 你这么调才能好啊。
5: 这么能行啊？
0: 对呀、啊，其他的药就不要吃了。
5: 啊，
0: 热水泡脚啊，不天天的也得说1个星期3次。然后用这个姜、大葱，农村不都有姜和大葱吗？艾蒿、艾叶，哎，各一把放在这个锅里去煮一煮，煮完之后用这个水去泡脚。
5: 嗯，
0: 这个水高一点到小腿儿。
5: 嗯，
0: 啊，又健康又长寿，还调理身体、养生保健。
5: 嗯
0: 啊，然后呢，饮食当中多吃我这个讲的这个养血四红粥、养心四红汤，哎，多用一用啊。
5: 嗯，
0: 也可以用龙眼肉蒸着吃哈。
5: 嗯
0: 啊，这样慢慢你身体就越来越好。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6: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7: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8: 我来到你的城市，
7: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天里》，用质朴的嗓音诉说了平凡人的奋斗和迷茫。歌曲道尽了底层劳动者对生活的执着热爱。这首歌曲由汪峰进行词曲的创作，最初呢，他是写给自己的一首励志作品，后来因为蓄着阳刚的街头翻唱走红，让这首《小人物之歌》传遍全国。

在汪苏泷的歌声当中，我们会仿佛回到了初恋。有点甜这首歌曲呢，用轻快活泼的旋律，还有充满了甜蜜浪漫的歌词，让人沉浸在初恋的美好回忆中。在每一次聆听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啊，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悸动和幸福，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甜蜜所包围。

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 Hey little girl, every day is Sunday, every day is a new day。 音乐导航，在熟悉的歌里，你是否回忆起了所有的

0: 周深用独特清亮的声线，在这首歌曲当中啊，描绘了一幅温馨而且很惬意的生活画卷。
1: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
0: 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笑一笑就灿烂，唱一句歌就舒展。这样的旋律和词句不仅勾勒出了生活当中那些很平凡但是美好的瞬间，更传递出了一种从容不迫享受当下的态度。

0: 歌曲《去有风的地方》用很治愈温暖的曲调和郁可唯真诚纯净的声音完美的融合，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就像是一股温暖的力量轻轻地拂过心田，让人仿佛踏上了一段寻找心灵归宿之旅。
1: 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
0: 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歌那么简单，它会像是一扇门一样，通往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烦恼似乎都被一阵轻柔的风给吹散了，天空变得格外晴朗，没有一丝云彩遮挡视线，让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这份难得的平静当中。

歌曲《稻香》讲述了一个中年男子在都市生活中遭遇了挫折，面对工作的压力还有个人的挫败感，他逐渐变得焦虑不安，甚至开始对妻子孩子失去耐心。然而当他回到乡下老家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那里，母亲还有亲朋好友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了他，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这份亲情所化解。

0: 当潮流音乐遇上玩家大咖，当经典名曲遇上深度挖掘，当摇滚遇到民谣，当经典遇到流行，当原创遇到翻唱，音乐导航，听出音乐新感觉。
1: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的是一首能够让人心情振奋的音乐，这种歌曲呢，它会像魔法一样，可以瞬间点亮我们的心情，让我们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哼唱。当快乐旋律响起的时候，似乎所有的烦恼忧愁都被抛到脑后，而只剩下了纯粹的快乐。来自于张学友《烦恼歌》。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2: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3: Listen to me, I've got you. I won't let go.
2: 泰坦尼克号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詹姆斯·卡梅隆编剧并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等主演的电影于1997年12月19日上映。影片以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其处女航时触礁冰山而沉没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处于不同阶层的两个人，穷画家杰克和贵族女露丝抛弃世俗的偏见坠入爱河，最终杰克把生存的机会让给露丝的感人故事。
4: I trust you。
2: 该片成为首部全球票房收入达10亿美元的电影，蝉联北美地区周末票房冠军长达15周的纪录。泰坦尼克号也横扫了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一举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视效、最佳原创歌曲在内的11个奖项，成为历史上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3部影片之一。而由 Celine Dion 演唱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经典电影主题曲。詹姆斯·卡梅隆的灵感来自于1958年的黑白电影《冰海沉船》，该片也是以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为蓝本改编的。詹姆斯·卡梅隆的想法是用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来包裹沉重的历史事件，再结合穿梭于两段时空内的交叉叙事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为实现这一梦想，他说服了20世纪福克斯出资50万美元，让他前往北大西洋2.5英里深的地方考察残骸，并且拍到了15分钟左右的画面。这位技术狂人最终为后来的电影工业竖起了技术标杆，但又不仅仅只有技术。富家女和穷画家从爱情发生到生死离别，只用了短短数天的时间。悲剧让爱情不朽，爱情也赋予灾难片悲壮的浪漫色彩。游轮江沉时，很多人选择有尊严的死去，演奏家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演奏着一曲又一曲，来不及逃生的母亲安慰着年幼的子女，相伴一生的老夫妇选择相拥而逝，船长则坚守在驾驶室直至最后一刻。爱情与自由，名利与财富，灾难与人性，一部泰坦尼克号揽尽人间百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港剧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随着两岸三地的深入交流，大批优秀的港剧也被引入了内地，引发了一轮轮收视热潮。那除了吸引人的剧情，港剧主题曲也是深入人心。作为80后，港剧应该算得上是陪伴我们成长起来的。我们看到了港剧的辉煌的时期，即便你没有看过完整的港剧，但是我想有些音乐作品一想起来，你一定能够耳熟能详。我想也可以透过这些港剧的经典的 OST， 能够品味出人生百态。万里长城永不倒，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是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这部1981年首播，83年引入到内地的港剧，是一部纯正的功夫片。霍元甲传奇的一生，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时隔多年再次听到这首歌，依然会让人热血澎湃。我想千万中华儿女面对外来入侵一定会奋勇向前，担当深明大义。歌曲和电视剧相得益彰，会让电视剧的生命力显得更加的旺盛。那么阿姐汪明荃更是凭借着万水千山总是情声名大噪，庄梦蝶与阮廷琛相爱在抗日红潮当中，却因两家的世仇而没有能够顺利结合。

影片中两个人国难当前，齐赴上海，患难见真情，心中有爱，即便所隔山海也是无所畏惧的。那接下来的这首作品音乐响起，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铁血丹心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金庸笔下诡谲浪漫传奇的江湖世界都在这部射雕英雄传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音乐响起，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来自于他的同名电视剧。那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对这首歌的旋律也不会陌生，尤其是在前奏萨克斯一响起，姚小蝶好像就在眼前，旋律一响，会把人拉入到旧日浮华中。

0: 当遇见生命中对的人的时候，我喜欢你就可以被说成与春天的约会。
1: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0: 港剧中非常经典的一部《驼枪师姐》，创造性的以女警为主人公，女性坚韧不拔、自强自立的独特魅力，在她的主题曲《女人本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十分喜爱由郑秀文演唱的《女人本色》。女子并不柔弱，为了身上的责任，更要蜕变成

OK， 接下来要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作品，陈百强的代表作《一生何求》，来自于港剧《义不容情》。就算没有看过这部港剧，我想这首歌你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也一定会很喜欢。即便无法顾及自身，遇到对的人也会奋力一搏。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八八七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一二三走。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健康的领路人杨老。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啊，很多人总是不明白，说自己怎么就得病了呢？为什么我这病越来越重呢？可能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很小，但是任何的大问题都是从这些小问题一点一点演变出来的。
4: 对呀，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谚语和养生的啊一些说法，比如说若要身体壮，饭菜嚼成浆。
3: 嗯
4: 啊，还有呢，每餐留一口，活到99。
3: 嗯，
4: 吃米带点糠，营养又健康。
3: 哎
4: 啊，汗水没干，冷水莫沾。
3: 嗯，
4: 纯吃三片姜，如喝人参汤等等这些。这些谚语呀，虽然说很常见，但是呢，确实正是因为常见，却呢常常容易呢被人所忽视了。那导致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生病啊。
3: 嗯。
4: 比如说一些有胃病的朋友跟我说，说杨老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
3: 嗯。
4: 我平常也不喝酒。
3: 嗯。
4: 啊，每天呢按时吃饭，吃的也算是健康，怎么就得了胃病了呢？
3: 嗯。
4: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些人呢，有不少的人呢，平常吃饭特别快。
3: 哎，对，就吃饭快这事儿，我觉得就，哎呀，就不太好改。
4: 对呀，吃饭狼吞虎咽呐。
3: 嗯。
4: 稀里秃噜的，别人10分钟、半个小时这顿饭才吃完，你10分8分你完事儿了。
3: 嗯。
4: 啊，都说吃饭要细嚼慢咽，而有些人呢，3下5除2就整完了。那么这些没有被完全咀嚼过的食物呢，进到胃里面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呢。消化系统从牙齿开始，那是一个系统，你嘴里面这个牙齿干的活少了，最后呢把那个活全堆给那个胃了，一次两次没问题，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把那个胃自然就累坏了？这就是很多人呢得胃病，说我不抽烟不喝酒的，为什么生活习惯也都很好，为什么就得了胃病了？大多数是跟这儿来的。
3: 杨老，那对于这些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4: 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走一走。
3: 嗯。
4: 接受天地之间这种阳气呀。很多老同志说阳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足你就要多晒太阳嘛。
3: 嗯。
4: 你每天憋家里边能够接受到这种阳气的能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调节你的心情情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不论对身体还是心理来说呢，多出去走一走有好处。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西兰花呀、菠菜呀、芹菜呀、胡萝卜呀这些绿叶蔬菜。肉类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肉、牛肉、瘦猪肉、鲤鱼、鲫鱼这些等等的这些。啊，尽量呢多吃一些瘦肉。最后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按时按点的一段都不要拉，没有用过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通知五脏通养的寓意文化的治病法的药方的患者，如果你打个电话问清楚了你的病症适合用它来调理的话呢， 这个季节正是人体新陈代谢加快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病症适合用玉衣文化这种黄芪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来调治的话呢，这个季节把它用上，你现在吃一个月可能比其他季节吃俩月效果都好。哎，所以说有提升药效、减轻病痛、加速康复病情的一个作用。
3: 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啊，现在手里面有黄芪膏方的朋友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利用好手里的武器，我们趁这个时候好好的把病治一治、调一调。那没有黄芪膏方的朋友，无论是想申请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预方预药跟大家所用的传统的中药西药有什么区别，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跟栏目组取得联系。说到黄芪膏方，杨老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朋友想尝试，但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甚至没有退休金，所以说呢就特别不敢花钱去尝试。也有一些朋友曾经用过一段时间，虽然用的效果好，但是哎呀，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也没有办法再申请了。那杨老您看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4: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早就考虑到了，而且呢也早开始做准备了。确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啊，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这个大环境啊一般，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新闻呢，最近一年呢我国银行的存款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什么意思呢？说明大家呢不敢花钱，有点钱呢全存银行里了。很多行业呢没有原来那么挣钱多了啊，原来大家一个月好比说挣个三四千，现在呢可能一个月只能挣两三千了。钱挣的少了，自然就要不敢花钱了。这就导致呢，尤其我们一些老同志啊，病情不到严重的时候舍不得买药。也有一些人呢本来想尝试，但是看一看兜里的钱呢还是觉得要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用黄芪膏方这种玉衣文化的药方呢，本来呢治得很好，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呢，后续这个药呢接续不上了。也有的家庭呢本来是老两口都有毛病，都应该用黄芪膏方来治疗和调理，但是呢现在只能让一个人先吃，那因为两个人同时吃呢负担不起。还有的人呢本来已经买到黄芪膏方了，为了能够让黄芪膏方多用一段时间，就自己呢少量的吃，你让他用15克他自己用10克，你让他用10克他用5克。我说生活当中呢过日子可以节省，用药哪能节省？你该多少就多少，你用的少了它不起作用，或者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反而呢把你那个药浪费了。
3: 对，
4: 那我们有一位老朋友用黄芪膏方3个多月了，他本来是慢阻肺，喘气儿都费劲，最开始只是累的时候呢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等到后来越来越重啊，走平道呢也不行了，也喘得非常厉害，胸闷咳痰乏力，多走几步呢上下楼梯呢喘的都拔不上气儿来，而且人瘦得非常的厉害。3个月下来呢，他用黄芪膏方效果非常好，胸也不闷了，吐痰也越来白沫粘痰的几乎也不吐了，一动就喘的情况呢基本上呢也很少出现了，上下楼有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喘的厉害了，
3: 多好啊，
4: 体重也开始长秤了，长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选择继续治疗，而是选择停药了。
3: 啊，为什么呀？杨老，像这位患者这个情况，我觉得最应该是一鼓作气把病直接解决掉啊。而且这位患者一定他没少用药，这回终于找到好药了，他更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怎么能轻易就放弃了呢？要知道啊，有很多朋友哪怕是到了今天，即便是想用黄芪膏方都还用不上，他不仅用上了而且效果还那么好，就这么放弃了，我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4: 那因为像这种玉宇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芪膏方，全国现在全国30多个省当中现在只有9个省有供应嘛。
3: 对呀，
4: 绝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想用是没地方买的。我们也不理解呀，那么多地方的老百姓想用点还用不上呢，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效果他就不用？后来了解情况以后发现，不是他不想用，是他家庭条件不允许。他跟老伴儿都60多了，没什么退休金啊，本来呢老伴儿呢还能出去打一打零工挣点钱， 过日子过得节省一点的话呢，能够承担得起这个医药费的。但是从这个前年开始呢，出去打工活少了，好不容易找个活呀，工资没有那么高了。再有呢，他老伴岁数也大了，也很少有人愿意用他了，人家都怕他万一干活的时候出点什么事情，人家担不起啊。所以说呢，他老伴就越来越找不到活了，找不到活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呢买药就费劲了。虽然说老两口有一个儿子，但是儿子过日子过得也比较紧吧啊。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想用药啊，那想连续用药的话就很难了啊。所以说除了停药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当然，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对这位患者呢进行了援助。那除了这位患者呢，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难题。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每一个有需要的患者都能够免费用药。啊，但是说实话，你说免费把黄氏膏方发给大家让大家吃，我们做不到。不光是我们做不到，放眼全国任何一家企业他都做不到。
3: 对
4: 啊，你这药的生产呢都是有成本的，你做出来你免费给老百姓发，你后续呢再生产的时候你钱就跟不上了，你怎么办？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啊，减少大家用药的负担，别的药我们管不了，不过至少黄氏膏方这儿呀，我们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努力，尽量的让大家呢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了。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让一些新朋友呢这个敢用药，让一些老朋友能够继续治疗，让多人患病的家庭呢都能够得到治疗啊，也能够给大家呢省下一笔药费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杨老早就在考虑这个事儿哈，真是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本来我还担心这些因为经济条件原因用不起药，因为条件而断药的患者该怎么办哈。看来杨老已经想在我的前面了。所以说啊，人和人之间真的要将心比心。很多朋友之所以那么的相信您、认可您，不仅是因为您的医术高、黄氏膏方的效果，更是因为您有一个为大家着想的心。
4: 其实呀，包括呢爱华啊，也能够想到这一点，能够呢替我们这患者想这么多的话呢，就拿你来讲，我们共同做这档节目呢，也说明你心里同样装着大家伙的。
3: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杨老，您准备怎么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呢？
4: 这一次呀，经过我和李一海董事长商量以后呢，决定将启动了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济民可信医药公益慈善基金呢，成立于呢2014年，它成立的目的就是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民生啊。李一海董事长在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呢，说过这么一段话，说施惠勿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呐。他说这是济民可信的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初心，我们需常念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呢至纯善心，横行呢济世之举。我们期待呢善良的力量能够呢护佑呢更多的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呢再无遗憾。所以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啊，每一次国家和百姓有难呢，都会呢见到济民可信慈善基金会的身影。你比如说呢，九江的地震呐、江西的冰雪灾害呀、汶川的地震呐、永温的这个高铁事故啊，包括天津港爆炸的这些事故啊以及防疫抗疫这些重大的事件里面呢啊，公益基金会从来都是积极的捐款捐物。啊，2021年呢，向湖北医院的公益生产呢15000盒的清肺排毒汤复方颗粒，为支援抗疫累积呢捐赠的资金呢超过1500万。2022年呢，向肿瘤病患者呢援助价值5000万元的药品。那这一次呀，我跟林一海董事长呢说出了大家呢现在呢所面临的这个困难。 李海董事长呢也是决定再次启动了公益慈善基金，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援助大家，为大家呢举办一次呢援助行动。
3: 哎呦，太好了。
4: 大家也知道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饥民可现呢现在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李海董事长讲说企业有困难是暂时的，停一停就能挺过去了。他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负责任的员工，有核心的技术，有支持我们的老百姓。有这些在的话呢，我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对。
4: 但是呢老百姓有困难，尤其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困难，这件事儿不能停的。也不能等的，因为一旦大家呢耽误了治疗，那耽误的可能就是一个个的生命啊。
3: 对。
4: 影响的就是一个个的家庭啊。所以说他不能看着大家呢不管，我们也想为大家呢送上一份健康的大礼。还有就是这段时间呢，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来讲啊，大家呢都很忙碌，这个时候呢也往往的容易导致疾病的加重，那更需要黄石膏方了。所以说呢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备这件事儿了，只不过呢现在很多事情还没有确定，我一直没和大家讲。爱华今天正好问到了，我也顺便呢在这跟大家呢说一下这个消息
3: 啊。真的是太好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哈，这次的援助行动可以说真的算得上是一场及时雨。那杨老，这场援助行动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又有哪些细节，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呢？
4: 这次援助啊也就这两天就会启动，大家不要着急啊，具体的相关细节我们会逐步的推进和完善当中。一到有了具体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统一的通知给大家了。
3: 太好了，谢谢杨老，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援助行动的开启。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响个不停了。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栏目热线
5: 400-677-3577，400-677-3577。
3: 杨老，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
4: 好的。
6: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

0: 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3: 天天听你的节目。杨老师，我跟您通过话，原来、我喝了咱这个，已经喝了一年了吧？
2: 用皇室膏方已经用一年了。
3: 啊，用一年了，用一年了呢哈，我觉得挺好的。一开始哈，我是怎么回事呢？杨老师，就是我要一说，您可能就知道，就是怕凉，就是冷啊。凉啊，一凉起来呀，我就得上炕盖棉被。
2: 哎呦，
3: 就那样。哎呀，就浑身的就是不舒服，血糖啊就也高。后来我喝了咱这个之后，喝了一个月就觉得这不这么凉了，
2: 感觉有热乎气儿了。
3: 哎，都有热乎气儿了。那个血糖呢哈，一凉也就好多了。
2: 血糖高了有多少年了？
3: 就这2年。那不知道为什么血糖也高了，就是怕凉不好受了。也上医院看病去吧，人家还看不出来。看不出病了，人说你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我说我怎么这样呢？这个肋叉在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老难受。我自己我都家待着，我待不了啊，我就上炕躺着，我自个儿觉得哈。杨老师，我觉得不行了，好像就是
2: 多大岁数就有那种感觉了。当时，
3: 我今年不是73吗？都是去年吧，72。
2: 哎呦，当时就非常难受，自己都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3: 啊，对，就是凉，不舒服，浑身不舒服。我跟你说，这凉叉的两个肋条得下头了嘛，就是难受的我呀，哈，我简直没法说，我就得躺着。
2: 当时这种情况呢，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呢，总觉得说自己呢可能得了大病了。
3: 啊，对，对。回来呢哈，那个刚睡着一觉，我一起来呀哈，就这么好受了，哎，就跟没事人一样。那样。哎，就折腾的哈，我有一天呢哈，我就是折腾有一个多月了啊。有一天呢，我听广播，我一下子我听见你了讲这个了。讲这个之后呢，哎呀，我是挺高兴的。当时我连寻思我都没寻思，我说我买这个去，我就买了一箱去，我拿回来，后来给我送来，我就给喝了。我从那喝完之后，杨老师，我跟你说太好了，我就不凉了。
2: 喝多长时间感觉怕冷这个情况就
3: 有一个多月。我现在嘛喝了嘛一年了。我喝了之后了嘛哈，哎呀。那个，哎呀，我高兴了，我呀，哎呀，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不都没事儿了吗？再一验血糖，我跟你说什么的，血糖也下来了，5点多了，肋叉在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挺好的了，我太高兴了。
2: 人的身体啊，你身体上出现这些病症的表现呢，怕冷啊，发凉啊，突然血糖高了，有的人大便不成形了，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叫一条向上的蚂蚱。原来我们都是分开给他治的啊，现在呢你看我们认清楚他的实质以后，看清楚他的本质以后呢，整体性来治疗，他这个病呢反而就好治疗了，要治好一个，他那些连带的就都好了。
3: 哎呀，太好了啊，正是去年这一阵，后来我就给您打电话，血压呢哈也行了，那是血压不正常，有时候又到180-190。

0: 怎么回事儿呢？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血压高，就这次犯病，我不知道是嘛原因得的这个毛病。
1: 嗯，
0: 血压也正常了，给我高兴的，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打电话你也挺高兴的，后来呢也是。
1: 那你原来的血糖就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大概是多少？
0: 也血糖原来空腹都十点多，突然间的。
1: 空腹突然间呢，空腹十来个血糖。
0: 啊，对。
1: 那就比较麻
0: 烦。有时十点多。
1: 那吃药了没有？吃降糖药了没有？那个时候。
0: 吃了，吃了不管事儿。
1: 吃了降糖药也不太管用。
0: 也下不去。
1: 啊。
0: 就那样，说难受我就说难受，马上就来，这一量。
1: 嗯嗯，
0: 浑身一软，一难，血糖就上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两边嘛，肋叉下头了嘛，跟他这肋叉下头有关系。他一不舒服，我一验血糖很高，你说那怎么回事儿？
1: 那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它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那可不光是说我这个血糖高了就是血糖的事情了，当然不光是血糖的事情啊。
0: 啊。
1: 因此呢，你这是典型的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患者，阳气虚了。阳气虚了以后呢？
0: 现在怎么讲这个？我觉得是阳虚，好像是。
1: 阳气虚了以后，导致你五脏六腑功能开始减退。五脏六腑功能减退，你胰岛的功能开始一减退了以后啊，它这个胰岛的代谢能力明显的减弱了，所以说呢，你就容易血糖高了嘛。
0: 啊。
1: 通过黄氏膏方，你看这十斤药材往出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它慢慢的把这种阳气给你提升起来了。阳气一提升起来以后啊。人呢不仅是不怕冷了，而且你血糖好控制，为什么？你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改善了，他、
0: 啊、
1: 这个时候自身能把这种糖化开了，你这个血糖不就好了吗？
0: 哎呀，怎么那么好呢？
1: 嗯，
0: 哎呀，
1: 那就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很好。
0: 嗯、啊，行行行，谢谢杨老师，谢谢。
1: 哎，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行好，谢谢。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天天给您好鞠个躬啊。
1: 哎呦，别客气。
3: 哎。哎呀，我老多慢性病啊，现在调的差不多了。
1: 嗯
3: 嗯，我2007年呢做了一个支架。
1: 嗯，
3: 完了以后呢有得的那个甲亢机能亢进。
1: 嗯，
3: 完了以后呢有这个胃口啊血压呀，
1: 嗯，
3: 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嗯，
3: 现在呢好多了。
1: 嗯，
3: 现在有的呢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呢也好多了。
1: 嗯，
3: 这个最困扰我的原来是嘛呢？
1: 嗯，
3: 就是吃这个药啊吃的比较多。
1: 嗯，
3: 老犯胃啊，干烧啊，晚上不好受啊。
1: 嗯，
3: 完了之后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嘛呢，就是两个脚冰凉。
1: 嗯，
3: 完了之后呢做那个彩超啊，他说我动脉硬化是这个有狭窄，有这个斑块，一到晚上啊冰凉啊，通过喝您这个黄氏这个药膏，哎呀好的多了，现在胃口也不烦了，我这个病忒多了，这个血压高啊，夜间睡不着觉啊，是这个吃饭不行啊，现在这几个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1: 哎呦，太好！这就是原来可能吃药连号都排不开，一天吃好多药吧。
3: 哎呦，我跟你说，大把大把的吃药啊。
1: 嗯。
3: 哎，要为嘛？我一上来以后就说特别特别感谢您呢，还特别特别感谢这个李玉海这个董事长啊。
1: 啊。
3: 我没想到咱中国有那么好的好药啊。
1: 啊。
3: 所以把我的痛苦现在解决老多了。
1: 很多老同志都是一体多病，吃药排不开号，各大医院都跑了，门诊打针输液也治过，效果有限，很多人治的都失望绝望了。
3: 对，
1: 结果就是无意当中听了一个听我的广播以后呢，说试一试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样，试着一个方子能治多种病吗？很多人刚开始有疑问的。
3: 不是，我再给你了，我跟你说一个前者的话吧。
1: 嗯，
3: 我在20多年前呢，一个老中医把我妹妹的病给治好了。
1: 嗯。
3: 他那天呢，他就嘱咐我，
1: 嗯，
3: 他说呢，就是五脏六腑能调养好了，才能把病治好了。
1: 对，
3: 哎，他把我妹妹的病都给治好了。
1: 嗯，
3: 可是呢，这个老大夫呢，2005年他就走了。
1: 对，
3: 我无形当中呢，就是送我们单位的一个快递，上也喊过去，我听见您这个广播了。
1: 哦，
3: 完了事以后，哎呀，我这回我一看跟这杨老师可有缘，
1: 嗯，
3: 我一开始就定了4箱，
1: 哎呦，
3: 到定现在呀，
1: 嗯，
3: 我光买您这个药，我买了不到30箱了，我把我所有知心的这个亲属，我全都给他们，
1: 哎呀，
3: 哎，
1: 这就是当宝贝了，自己一个人受益了以后呢，觉得这个东西，跟周围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恨不能呢都让他们有病的患者都让他们用上，
3: 减少痛苦。最主要是减少痛苦啊！我那天没想到，跟您有那么一个缘分，能结上了
1: 啊！
3: 哎呀，特别太不容易了。
1: 原来那个吃饭大概是什么？不爱吃饭的是吃了不消化呢？
3: 原来是哎呀，吃完了要不啊就干燥，
1: 嗯，
3: 要不干燥几天再吃点百合药吧，有拉稀，
1: 嗯，
3: 哎呀，这是一把一把的药，到底吃哪个好呢？自个儿也没准主意了，
1: 嗯，
3: 通过一吃您这个药，哎呀，我自己可。原来呀，自己是觉得自个儿没嘛希望了。
1: 嗯，
3: 好家伙，来回折腾啊！我年岁不大，我今年才59呢了。
1: 哎呦，
3: 哎，现在这个吃饭都行了。
1: 嗯，
3: 所以说呢，这一改变我多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回，对这个生存的希望又大了。
1: 你放心吧，通过黄氏膏方的五脏通治、五脏通养，很多所谓呢，觉得说治疗都绝望的一些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是完全可以调过来的。
3: 对了，
1: 嗯，
3: 哎，这回啊，我容颜跟您走了。
1: 嗯，
3: 哎，到时候您呢有嘛就是药引子药嘛的，哎、我能买。
1: 现在那个睡眠能睡几个小时？原来那个睡眠大概什么情况？
3: 我从年轻啊，因为压力都比较大，
1: 嗯，
3: 睡觉啊就是2-5眼，
1: 嗯，
3: 哎，有时候晚上啊都眯瞪2小时啊就完了，
1: 嗯，
3: 现在呢能睡个3-4个小时了，
1: 嗯。
3: 哎，我就特别高兴，因为现在还工作着，压力比较大。
1: 嗯、
3: 哎，这是一个。
1: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觉睡不好，早些一量血压升高。
1: 嗯，
3: 另外呢，现在呢，就是从去年10月份呢，又检查出来有糖尿病。
1: 嗯，
3: 哎，而且呢，有时候呢，那个尿尿，有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小便呢，还有一些这个有泡沫。
1: 嗯，
3: 哎，完了事以后呢，我逐渐的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3: 哎，而且呢，就说呢，咱这个。不但您研究这个药好，而且咱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们也特别好。
1: 嗯，
3: 哎呀，再一次谢谢杨老师。
1: 别客气，你们好了病是我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哎呀，您我是天津塘沽的。
1: 哦，
3: 您要上天津来，我得说嘛得跟您见个面。
1: 有机会一定跟我们天津这些老听众朋友见个面的。
3: 啊，对，您先躲着来，我问问我马道兄。我嘛也不敢，我也得去看看。
1: 啊，我们要是一旦开见面会，一定会通知大家的，放心吧。
3: 哎，
1: 嗯，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保重身体吧。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3: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啊。
1: 哎。
4: 辛苦了啊，杨老师。
1: 别客气。
4: 哎。
1: 您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啊，我今年83。
1: 哎。
4: 杨老师，我。这病吧也不少，那我的你讲的太好了，杨老师，我觉得吧哈，我这个现在这个老中医大夫啊，我就这个合计啊，花多少钱都买不着这样老中医大夫。
1: 哎呦，你老人家过奖了。
4: 不是，服务态度也好，讲的也好，真好。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
4: 我胃不好，胃上不好，我也有不少年了。
1: 嗯。
4: 哎。完事我这胃吧还怕凉，凉东西饭菜不能吃，水果一点不能吃。
1: 嗯。
4: 我还怕风，这风一吹，脸就难受，可准了我的胃了。
1: 嗯。
4: 啊，完事我就是个慢性胃炎。

0: 我做粮食的背头。
1: 大便平常是什么样的？
0: 大便也不好，不成形。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吧，我退休这些年了吧，咱家我自己酱养的还不错，还是还行。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吧，有时候一着急上火了，或者吃东西不对劲了，告诉杨大夫，我这胃吧，那什么，是两头正，连跑带吐。
1: 嗯。
0: 就那样式，有时候严重的时候，有几回都像撒尿似的那样式。
1: 哎呦。
0: 也没当回事儿，也没有时间就看去。
1: 老一辈的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往往孩子们还多。工作还比较劳累，自己还不懂得偷懒儿，然后呢，不就是吃苦耐劳的？有点毛病以后都不愿意治，或者说没时间治，到老了以后就慢慢就做成慢性病了。
0: 因为我那时候我老伴儿老出去上外地去搞实验去，因为我自己啊带三个孩子，条件又不好，又挑水和煤，所以我就没有时间看，也没耽误事。反正那时候年轻也能扛，
1: 对，
0: 就是吃点利他灵什么，哎，这就是。也顶顶，就是也上班，就是舍不得耽误工，那挣的就少，再耽误工更没有钱了，就是也坚持上班现在。嗯，这些年现在还比上班那时候还强不少。
1: 嗯
0: 嗯，
1: 大便不成形，怕风，胃怕凉，这是一个毛病。
0: 手啊脚啊也凉，我两个膝盖还疼。
1: 嗯，主要就这些毛病啊。
0: 我还有啊，高血压还高。有时候123，还有时候就145。
1: 嗯，
0: 我有时候就吃。
1: 这点血压高问题不大了，人家。
0: 啊。
1: 嗯。
0: 我
1: 这是血压高的问题，还有什么毛病？
0: 我睡觉也不好啊。
1: 嗯。
0: 不能像你说睡着了，时候睡着，一夜要睡着了，有时候要是来这个精神劲儿，就一半时候都睡着，都11、12点钟也睡不着觉。
1: 嗯。
0: 哎，有时候就是睡着了吧。那脑袋里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演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哎呀，还做噩梦。刚我前年住院的时候吧，我这两个脚脖上就紧梆梆的肿，后来一摁吧就有个坑。这我就着急上医院去看去了，到医院去看去，一检查说我贫血。完事那个脑袋供血也不足。我眼睛吧，还是白内障，还两个眼睛都是白内障。我的眼睛原来视力可好了，这是从老伴走以后，
1: 流泪哭的。
0: 对对。大概情况吧。这些。
1: 背上没有用了，他回不来了，自己保重自己吧。
0: 是。
1: 人终有一天的，这老两口不管是过50年的、80年的。总有一个走先走，一个后走的，自己多保重吧。
0: 是。
1: 老人家这种情况啊，典型的阳虚症。
0: 啊。
1: 你胃怕寒呐、大便不成形啊，包括这个睡眠不好啊，这些都是一个怕冷的症状。中医认为说阳虚起外寒嘛，阳气一虚了以后呢，寒气就重，因此就怕冷。那么用黄石膏方呢，补气生阳，把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尤其是赶上这个季节呀。这个时候凡是这种阳虚体质的患者把黄石膏方用上呢，这个病好的比较快。
0: 啊。
1: 能一点一点的调得越来越好的，放心吧。
0: 啊，杨大夫，你说我得怎么吃这个药？
1: 早晚各用10克。
0: 啊，那个水我还怕凉，你说那得热乎点水行不行呢？
1: 可以，热乎点的水不烫嘴就行，拿热乎点的水把它卸开了调开了送下去。
0: 啊，那一次得冲，他刚我吃10克，那一次得冲多少半碗呢？
1: 半碗没问题。
0: 哦。
1: 那个水多点水少点不受影响。
0: 啊。
1: 你想多了多点，想少了少点。
0: 啊。
1: 你用上那么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你给我来个电话，你就有感觉了。
0: 谢谢杨老师啊。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太辛苦了。
1: 好。
0: 注意身体呀、岁数大了，一天老这么讲课也太辛苦了，累了。
1: 别客气，应该的。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咱下次再聊。
0: 好，再见。
1: 哎。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花

0: 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1: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0: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2: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姚老师。您这个一年当中给我们讲课非常辛苦，我们表示感谢啊。
3: 哎，感谢大家呢送来的祝福。
4: 好好好，我先说说我喝这个黄氏膏方。我喝了10个月了。10个月了呢，原来就是肠胃不好。血压有点偏高，血糖呢老是6上下晃。我喝这个黄氏膏方喝了10个月呢，就是肠胃我觉着不错，原来大便老得4-5次吧还不成形。胃呢还老发胀发酸。通过喝咱那个黄氏膏方，我觉着这4个月以后才见效，我这就是实话实说，因为
3: 你怎么做什么时候见效的，你有什么感觉一定要跟我讲实话呀。
4: 对。我觉得前3个月这个肠胃还不行呢，因为我的肠胃得有10年以上了这毛病。这个4个月以后呢见效，就是说大便呢成型。一般的2次这大便。还有这点就是说成型，这是肯定成型了。不是过去那种破破叨叨的。胃口呢就是原来老胀，现在胀不胀了。这是肠胃。血压呢原来是90多145，我通过吃咱那黄氏膏方呢血压基本上80多130左右。降压药不涨，而且这隔一天一吃，但说这降压呢这老80多130左右，它不是原来那么高。
3: 非常好，这现在是你要这个血压水平的话呢，这是正常的血压了，而且你隔1-2天吃一次药，等于呢减1/2的降压药了。
4: 哎，
3: 原来是天天吃你还控制不下来，你现在减了1/2甚至1/2还多的降压药了。
4: 对，
3: 这个身体的副作用就小得多了。
4: 对，这是一个。血糖呢就是5.多6上下晃。
3: 用黄氏膏方之前这个血糖大约是多少？
4: 原来也就6-7，
3: 6-7个，现在5-6个，
4: 6.78，没到过7，就是没用前也没到过7。咱现在比，基本上就5个多6个左右，喝这黄氏膏方。
3: 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比较不错的。
4: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不吃10个月了，您看还能不能继续往下吃这个东西？
3: 现在用多少量呢？
4: 1回10克，1天2次嘛。
3: 就这个量，不用做调整，你暂时不用做调整。
4: 现在不用调。
3: 哎，就按这个量就可以。你眼睛药引子现在用的什么？
4: 我用得有1个月3七粉了，您看还能用吗？
3: 3七粉照用不误没有关系，那个早晚那么2-3克的3七粉，可以。
4: 是，我就那2-3克。
3: 还有一个你可以用点什么？用点姜汁儿。
4: 姜汁
3: 把那鲜姜切成片来。
4: 能跟三七跟那黄氏膏方同时？
3: 对，把鲜姜切成片熬成药汁来。熬成药汁来，拿这个姜汁把黄氏膏方跟3七粉调开了送下去。
4: 行，
3: 这么调整一下，你连续再用上半个月1个月你再来电话。
4: 好，您注意身体啊，杨老师。
3: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哎，
4: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0-6700。

0: 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
1: 你好。
2: 我是每天都听您这个黄石膏坊这个节目，后来我听您说哈，您治这个气管炎的什么哮喘一类的特别好啊。我是给谁呢？给我孙子吧。我这小孙子哈，今年上3年级了，就因为这个病了，老耽误课。这前两天呢哈，在这个人民医院又输了液。他因为他那白血球高的都是，人1万他19000多了都，你不输液不行。可是一感冒就勾起来。这个孩子哈，他是打5岁那天啊，就是得了一次感冒，打那开始呢，完了以后呢，就是这嗓子就走这嗓子眼炎，后来呢就是那用了气管炎，哎，去年了嘛还得了一回肺炎，
1: 嗯，
2: 这不就一年天年年犯呢，无数次。我就说9岁的孩子，您说这小小子，您说，哎呀，我就当奶奶的，我都光掉泪，找不出来好的那个嘛味儿。我一听您说这个，您这不等于就是治病救人吗？我说这个孩子得了这个病倒不赖的，他好了了也行，好不了这一辈子孩子不就到大了？
1: 这么小就气管炎，急性气管炎慢慢成慢性气管炎，
2: 对，
1: 这到了3岁以后就成了气肺气肿，就麻烦了。
2: 就不就说嘛，就不前两天嘛，写了一个礼拜，输液去，天天输液，输完液以后还是咳，他怎么咳嗽？我跟您说，他就咳一句，有时厉害了就一咳不了，还不是大顿的咳嗽，他就是这么咳啊。我觉着他是不是他这个气拖不住？你看我给您介绍这种，吃饭吃不多。就哩哩啦啦的，这将近上了学。那我就
1: 还有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肺气虚了，肺气虚从小呢带的脾有点虚了，脾越虚了，脾虚了以后，你看这孩子就不愿意吃饭呐、啊，消化不好啊，所以说呢，这要培土生金，就是先让孩子把这口饭吃好了，大便排的正常了，然后脾气足了，肺气补起来了。孩子这个咳嗽啊，这点毛病应该慢慢能够随着他身体的发育呢，给他用点好药，一点点能够调过来了，不用特别担心。
2: 用这么好药呢？您说说。
1: 他这样的情况，给孩子可以用把黄石膏方用上。
2: 9岁的孩子能喝？
1: 没问题。我们治疗的这种患者当中啊，那个有很多老年人呢，他自己用黄石膏方用得很好，就给打电话是小孙子不吃饭呐、啊，经常感冒啊，我们给用了以后呢，效果很好的，不用担心。
2: 可以哈，
1: 没有问题。这是药品，适合用的就告诉你用，尤其对这么小的孩子，适合的我就告诉你，不适合的话呢，我就干脆告诉你不能用了。
2: 是，
1: 嗯，
2: 那个您这个是膏状的还是吗？
1: 口服药膏的，而且呢口感发甜的，孩子爱吃这个东西也能吃进去了。
2: 哦，
1: 甜不滋儿的。
2: 您看他这个基本上能消多长时间？
1: 孩子，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给他买那么2-3瓶就行了，你多了也不，我不建议你多买。买那么2-3瓶下来以后呢，确实孩子越吃越感冒越少了，咳嗽越少了，越来越好了，那你再接着给他用。而且9岁的孩子怎么给他吃呢？先给孩子就早晚各吃5克。
2: 哦，一天两次。
1: 一天两次，早晨吃5克，晚上吃5克。
2: 哦。那个光吃这黄石膏方就行了，
1: 就用黄石膏方，用温开水调开了，5克没多少的给他吃进去了，让孩子吃上那么1周左右的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
2: 行，我们那个这个我们定这个膏方，我们上哪定去呢？
1: 跟咱们专线联系就行了，打场外那个400电话。
2: 哦，行，
1: 好吧。
2: 要好了，我怎么谢谢您呢？我要
1: 不用客气。这个当老人的，尤其是家里现在一家一这么一个当心肝宝贝呢，在他们出点问题以后呢，
2: 看着孩子我都掉泪儿，我跟您说吧。
1: 啊、不用。这孩子他随着身体的发育，再给他用点这个药，黄氏膏方，它是属于呢正规的国药准则，而且它是 OTC 类的药。什么叫 OTC 呢？叫非处方药，安全性非常高。首先你不用担心给孩子身体带来不好的地方。另外一个，从症候上可以给孩子用点，没有问题。
2: 行，谢谢您吧，杨老。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

0: 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啊，我那个有三个问题跟您说说吧，先。
1: 嗯。
2: 第一个就先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1: 嗯。
2: 我用药有一个多月了吧。
1: 嗯。
2: 一个是血压呢，比较稳定了。
1: 嗯。
2: 就不像以前就忽高忽低的。
1: 嗯。
2: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完了我这个左腿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1: 嗯。
2: 原来我两个腿都疼，走道儿也挺费劲的、
1: 嗯、
2: 现在就这个腿不疼了。
1: 嗯嗯
2: 啊，就这样挺好的。
1: 嗯
2: 再就是睡眠也有改善，也挺好的。
1: 嗯
2: 那个便秘情况呢也有好转。
1: 原来睡眠是什么情况？
2: 睡眠我就是有时候晚上起夜吧，回来以后就睡不着了。
1: 嗯，
2: 就挺长时间有时候才能睡着，现在反正起夜回来吧，躺那一会儿也着了，就挺好的、
1: 嗯、
2: 啊、
1: 嗯、
2: 我那个高血压呀我已经是快30年了。
1: 嗯
2: 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是40多年了。
1: 嗯
2: 啊，
1: 没想到40年的腰间盘突出，该吃的药该用的方法基本上也用遍了吧。
2: 啊，反正是稀里糊涂的药也没少吃，什么理疗也做了、
1: 嗯、
2: 什么这个那的。
1: 嗯
2: 啊，这个营养情况跟您说说。
1: 嗯
2: 我最主要的想问问我闺女那个事儿。
1: 嗯，
2: 我大闺女啊，她是我先说她的病吧，她得了多少病。
1: 嗯，
2: 您有个想法。
1: 多大岁数孩子？
2: 今年51。
1: 哎
2: 我今年都74了。
1: 哎呦，我听你这个声儿啊像50来岁的人，我还没听出来呢。
2: 是吗？
1: 嗯嗯
2: 啊，他以前得过的病啊，就是最开始得的那个是甲亢。
1: 嗯，
2: 甲亢吃的那个碘药酸药放射性的那个药。
1: 嗯，
2: 后来好了。
1: 嗯，
2: 好了以后就得了那个两口子下岗了。
1: 嗯
2: 这个反正受点刺激。
1: 对，
2: 就是那个得了那个抑郁症嘛。
1: 嗯，
2: 现在知道叫抑郁症，那会儿不知道，也不说话、
1: 啊、
2: 也不睡觉，瞪着眼睛。
1: 对，
2: 哎呦可把我愁死了。然后那会儿后来那个又找这看又那看的，在医院也看不出什么，也不知道、现在知道是抑郁症了，那会儿不知道。
1: 对，
2: 后来那个又住院又找中医给看，完了后来又上，最后还是不行啊，就不睡觉、后来就他们告诉我说不行，上精神病院吧。
1: 嗯，
2: 又给弄到精神病院住了3个礼拜的院。
1: 嗯，
2: 哎呦，差点没回来以后，那个睡觉是好了、
1: 哎，
2: 精神好了，心脏病又得了心脏病又厉害了。
1: 啊，
2: 他说你这个他是属于那个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
1: 嗯，
2: 说这个吃药不管事，就得做手术。
1: 嗯，
2: 我说就想问问您这个事儿，要是吃这个黄氏膏肓。哪怕能给他往后延几年也行啊。
1: 而且他这个50岁左右女同志呢，这么多的经历过这么多的病症的话呢，孩子他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他正好
2: 在
1: 还可以，
2: 现在身体还可以，没吃别的药。
1: 对，
2: 他现在就吃一种那个华法林吧，叫华法林，是不是？
1: 用华法林、抗
2: 凝
1: 的药，
2: 吃那一种药，而且就经常去化验。
1: 对，到这个年纪的话呢，给他调一调身体，让他的女同志在50岁左右呢，身体逐渐奔老年了，这就更年期前后嘛，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老化和衰退，这个时候给孩子用黄氏膏方把五脏六腑养护养护，他那个瓣膜那个做完手术呢，我考虑呢得推迟几年，这是最基本的。有的乐观的，我们治过这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呢，各项指标非常的理想。他那个置换呢，有些岁数大的最后呢就不接受置换了，就不再次手术了、
2: 啊、
1: 都维护得非常好。
2: 哦，那挺好的、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1: 放心给孩子用就行。
2: 啊，
1: 保重身体吧，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了，谢谢您杨老师。
1: 好，再见。
2: 好，
0: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

0: 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呦，杨老啊，我可想死你了。
1: 啊、
2: 杨老你好。
1: 您好，别着急，您慢慢的讲。
2: 杨老你好着呢吗？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啊，我好着呢，放心吧。
2: 我听了你多少年了，我都不打，我都在这家里转圈，我真想
1: 啊
2: 哎呦，我这病啊，
1: 你有什么难处？自己多大岁数你跟我讲，别着急了。
2: 嗯，睡不着一口，他不想吃，吃一都胀。再一个，这尿道疼疼的，一宿一个钟头尿不点儿。这两天呢，他净尿那个不弄的似的，嘟噜嘟噜就咋弄的？我这着急了，没找奶子嘛。再一个，我也不会走道，我这俩脚麻，我麻蛋似的，下不去道。脚麻一沾地儿全麻，都结筋了。我好上每天我吃20多年的睡觉的药了。我都摔着了，动了一回手术，打了两根钢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起着家都在里边耐不着，都走不了道了，整天都在炕坐着。哎呦，恨不得一会儿跟你说说我能吃那药吗？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81了。
1: 哎呦，这80多岁了，遭了多少罪呀？
2: 那吃了20多年的睡觉药了，每天吃了也不睡，每天都搁在这那炕边上俩，这一后往眼药各是各样的。你这个肚子你这多大呢？顶带着10个月的身子还大，这么多东西。
1: 你这种体质典型的痰湿体质了，肚子越来越大，痰湿越来越重，体内有湿气，而湿气在体内郁结时间长了以后，中医有一句话叫湿郁化热呀，所以说你小便黄啊，异味重啊，湿气困了脾以后呢，你就不想吃饭了，没有食欲了，而且湿郁化热往下焦一走呢，容易出现这种呢小便如米汤样啊，包括呢小便有这个好像有脓啊这种感觉。
2: 你这外醒的你弄的这个嘟噜嘟噜的。
1: 对，这就是呢湿气痰湿太重的一种表现。当你脾也虚，心气心血都不够用呢，心脾两虚，心肾不交，就容易导致呢焦虑呀、失眠呐、心里老是呢瞎惦记呀这种情况的出现。
2: 是。
1: 这样你就得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来调了。你别的药方子很难调你这种体质的，你黄氏膏方这种情况呢能调过来呀？你少遭点罪，要不然的话呢，你听多长时间节目你不试一试也不行啊。
2: 是。这俩脚底板子麻不能下地
1: 啊。中医讲是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气血运行不到哪就发麻，哪就发木啊。
2: 还压病忘说了，我便秘。老头走了。结一回结不出来，他活着给我打开的路，一买就买10个。他走了我这个不会打，我一打打的都流血的。
1: 哎呦，
2: 咱俩的小球，
1: 他肯定便秘呀，因为肾亏得非常厉害了，肾司二便，肾一亏了以后，大便干结，小便频数，那黄氏膏方的养肾的都10味药材的，健脾的12味药材，疏肝的11味药材，养心养肺的各8味药材，因此通过这种大药方的整体调下来，这些毛病都能够调过来了。
2: 我得喝几副啊？
1: 你先不要说喝几副，你先少买上点，买上的3瓶，你先用着。你用着好了以后，咱们再说呢。整体看疗程的，才多长时间能调过来了？
2: 我是农村的，给送的吗？
1: 能给送到家了，你放心吧。
2: 哎呦，你这抠啊，拿手指头抠，抠进去揪揪，
1: 哎呦，
2: 拉不出来。
1: 对，
2: 老头走了，剩我这个了，没人管。哎呦，我的老师，我多想你，你别打，你别说电话，我都听到现在。
1: 啊，你放心吧，我们管你，没有人管你，我们管你，你。这种情况呢，黄石膏方用上，你用个十天半个月的，你慢慢就见着好了，你就不用遭这份罪了。你别哭了，你别着急，我们来帮助你。你用上膏方呢，用上十天半个月，你就给我来个电话。
2: 哎，行，那你吉祥老啊，你壮实实的啊。
1: 哦。
2: 吉祥老，你救救我吧啊。
1: 哦，放心吧，放心吧，老姐姐。哦，放心吧，我来帮助你，你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2: 我这病，我有个老姑娘，她都带我这四来八方的转去，你要不是她，我咋多能不活着了，老放着两片睡觉的药
1: 啊。你不能往窄处想，你不能往窄处想，有了毛病以后咱治
2: 不住
1: 啊。
2: 你这个病怎么跟二人说呀？
1: 你这点毛病能治好了，不至于没得了多大的病，这就是没找对方。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 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高脂血症吗？
1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儿童与青少年高脂血症并非罕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到19岁人群中，大概有20%存在至少一项血脂异常，肥胖儿童该比例升至40%。美国儿科学会建议，有家族史、早发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存在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危险因素的儿童，应该在2到8岁间进行首次的空腹血脂检测，9到11岁再次评估，青春期及成年后定期复查。干预方式呢，以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每日有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限制含糖饮料及高能量零食。早期干预可以显著延缓成年后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6: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是啊，好开心可以同你一起跨过新年啊。
1: 嗯，我希望呢，我希望你可以快高长大啊，矮仔。
0: 你是不是想死啊？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

0: 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当起新鲜，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5: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盗梦空间》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并编剧，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玛利亚·玛丽昂·戈迪亚等联袂主演的电影，2010年7月16日上映。影片的剧情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被定义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讲述了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带领特工团队进入他人梦境，从他人的潜意识中盗取机密，并重塑他人梦境的故事。该片在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4项大奖。影片的核心在于揭示，当人们处于睡眠状态时，大脑能在无意识中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们会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这深刻地展现了人类头脑的潜在能量，尤其是大脑的创造潜力，这也是诺兰对此题材深感着迷的根本原因。《盗梦空间》更像是诺兰对逝去24年的老博尔赫斯的致敬之作，那些精心设计的迷幻桥段、梦与梦之间的关联、梦与现实的对接，都像极了博尔赫斯小说。迷宫镜子更是博尔赫斯的著名标签。和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诺兰用极致夸张的影像元素还原了模糊神奇的梦境。最妙的是，在费舍尔第二层梦境中坠落的奔驰客车连接了第一、第三和第四层梦，被无限延长的下坠过程让重力法则彻底失效，变成电影中最迷人、最招摇的标志性事件。《盗梦空间》被誉为一个拐点，一如《现代启示录》《银翼杀手》《黑客帝国》等电影史上的拐点所做的那样，证明了吸引观众的始终还是充满创意的思想内核，而不是技术泛滥的无脑大片。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2: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6: 400-690-5869，400-690-5869。
5: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

0: 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啊，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 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儿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儿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2-3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3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阳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了，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 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这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呀，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1块钱这个价位，她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她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3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 130 80 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就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他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 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4: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7-8天用没了
0: 啊。
4: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4: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4: 而且呢，一片只卖1块钱。
0: 对，
4: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4: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4: 谁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4: 那是，
0: 嗯，
4: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4: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 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0: 哦，
4: 啊，那一会儿。

0: 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在医院做再样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次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完了，他们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1: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
0: 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1: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它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在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咱就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啊。
0: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儿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都那也不行。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呢。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这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它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哎，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3年5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它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0: 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1: 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0: 你看我用到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就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1: 好。
0: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它有点热乎劲儿了，就是。
1: 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0: 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 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

0: 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也特不足。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1: 嗯。
0: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但是能慢慢走了。
1: 嗯。
0: 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1: 好。
0: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嗯嗯。
0: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啊，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1: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0: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1: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0: 哎，是是啊。
1: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0: 啊，是是是，啊，
1: 哎，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1: 嗯，
0: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1: 当然是药品。
3: 嗯，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3: 嗯，
1: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儿，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1: 嗯，
3: 尤其是这2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1: 嗯，
3: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

0: 似的，身上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0: 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他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1: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

0: 好，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三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1: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0: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在文玉堂啊、法家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0: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0: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啊、才拿到药，
0: 嗯，
3: 哎，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0: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嗯，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
3: 嗯，
0: 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0: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0: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客车了，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后来啊到医院呢拍了个片子哈，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肩盘这个突出了，
0: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发木，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当时我一听呢就想懵了呀，
0: 嗯，
3: 关键是这个花钱呢都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0: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炼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这中医中药啊。
3: 嗯，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0: 嗯，
3: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
0: 嗯，
3: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走啊老了们也没几年呢。
0: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你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3: 嗯，
0: 哎，
3: 就是，
0: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
3: 嗯，
0: 要不然呢，人无骨不立，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 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3: 嗯，行，
0: 嗯，
3: 这个洗漱特别好啊。
0: 嗯，
3: 刘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药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3: 就是那个米。

0: 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办法要用下来哈，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这个腿呀、也能使上劲儿了。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又还憋不住尿。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明显就少多了。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反正现在啊，你看哈，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1: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啊、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一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他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0: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1: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子。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1: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 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

0: 他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哈，
1: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还有2盒，
0: 啊。
1: 这三袋验收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跟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儿。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啊，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1: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血糖我最近2天测的都是6.2、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1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这就是治到病根儿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儿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0: 哦，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1: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哎，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儿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 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他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1: 对，
0: 我常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
1: 好，行行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悦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6: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 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9: 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一，要早点查。20岁以后每5年抽一次空腹血，如果家里有人是早发心衰、脑卒中，或者自己又胖又抽烟，那就每年查一次，不要把体检报告压在箱底，看也不看。第二，管住嘴，日常饮食参考地中海饮食，主食换全麦，三餐先上蔬菜，橄榄油代替动物油，每周2次吃鱼，蛋黄每天1个就够，红肉1个月吃2-3次即可。含糖饮料、奶茶、甜点尽量远离，反式脂肪看配料表有就放下。
18: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翅膀。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我是一滴水，
15: 我也是一滴水。
1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9: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
19: 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6: 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3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三，迈开腿，每周5天快走、游泳或者骑单车，每次半小时，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再搭配2次简单力量训练。坐办公室的人是个闹钟，每过1个小时起来活动3分钟，比一次性跑10公里更有效。体重控制在 BMI 在18到24之间，腰围男士不超过27，女士不超过24。烟要戒，酒要少，甘油三酯高最好一滴都不喝。有糖尿病、高血压、甲减的，把血压、血糖、甲状腺激素管理好，坚持半年，血脂降了，血管年轻了，心脑血管的风险就能砍一半。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1: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情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新案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光影时间，
3: 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荒野猎人》是由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哈迪、威尔·保尔特、保罗·安德森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15年12月16日上映。《荒野猎人》根据迈克尔·朋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主角是一名皮毛贩子，他先是被熊所伤，之后又被照顾他的人抢劫，扔到冰天雪地之中自生自灭。之后他极力求得生存，并向那些背叛他的人展开复仇。荒野猎人是一部具有艺术片灵魂的动作大片，影片匆促而有力的动作戏含义深刻，导演和摄像这两位无可争辩的大师用自己的巅峰水平给大家带来了纯粹的视听享受。而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除了使劲折磨演员之外，还彻底放弃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采用了壮丽浩瀚的自然景观广角镜头和令人惊艳的一镜到底的手法，使景物也成为影片重要的表达甚至是叙事的手段，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沉浸在自然之神秘莫测、人之渺小茫然的震撼中不能自拔。这种极致的视觉感受搭配坂本龙一大气肃穆的旋律，成就了影片的极致视听体验，即使隔着屏幕依然能感觉到仿佛是置身那片冰原雪地，亲身体验自然生命的庄严之美。而这一次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获得2016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捧起了小金人。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心愿大象心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

0: 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熊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

0: 典昆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准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

0: 身自己经验挺足的。
1: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3: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6: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7: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6: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7: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6: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7: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6: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7: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6: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7: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6: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7: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6: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7: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6: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7: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6: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老师，
9: 嗯，
10: 你发现了吗？
9: 嗯，
10: 就现在网友啊都在说，碰瓷儿的事儿好像越来越多了哟。
9: 啊，是吗？
10: 昨天我刷到个视频，
9: 嗯，
10: 哎呦，又觉得怎么说呢？看完之后挺复杂的啊，
9: 啊，
10: 有点好笑，心里还觉得有点发堵，
9: 哦，
10: 还在想我们老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9: 哎呦，就是都考虑到你老了的时候会不会这样？
10: 是，
9: 就什么视频呢？你跟我说来听听。
10: 你说啊，
9: 嗯。
10: 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拍到的是一段老人过马路的那个画面。
9: 嗯，
10: 按规矩本来就是说车让行人。
9: 嗯，
10: 在行人正常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是绿灯还剩下多久，行人都有优先的通行权。
9: 哎，这是我们从这个人性的角度和这个伦理的角度来讲，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
10: 对吧？那视频当中呢，就有一位老爷子，他想过马路，
9: 嗯，
10: 他先吧斜着眼睛看了看往来的车辆，
9: 嗯，
10: 然后呢又往后退了退，
9: 哦，
10: 等到绿灯开始倒计时，5、4、3、2、1倒计时的时候，还剩下最后5秒了，
9: 嗯，
10: 他才。

0: 慢慢悠悠的迈着小碎步往前挪。
1: 哦，刚开始退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
0: 倒计时了，
1: 剩五秒了，然后又往前走了，
0: 是往前挪。
1: 哎呦，这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反应有点迟钝，有点慢呢？
0: 还真有可能啊。
1: 嗯，
0: 就老爷子吧，他跟前的车呢，看他动了，那只能停着不能动啊。
1: 对呀、
0: 啊，继续等他过吧。
1: 对呀、啊。
0: 可这时候呢，后边的车他等不及了呀。
1: 嗯。
0: 按了下喇叭，就想提醒他说：“你快点。”
1: 嗯。
0: 结果怎么着，老爷子立马就急了。
1: 哦。
0: 拿着拐杖啊，咔嚓一下就往地上一杵。
1: 嗯。
0: 当时使可大的劲儿了，特别的激动。拐棍都让他给摔地上了。
1: 哦，老爷子这是急了，
0: 着急了、
1: 啊、
0: 生气了，
1: 哎，就是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0: 是啊，
1: 嗯，
0: 就是不是真为了喇叭急的，谁也说不准。反正接下来那一幕让人挺措手不及的啊，他又迈着小碎步蹭到拍视频的那辆车的跟前儿，
1: 啊、
0: 嗯，往引擎盖上一趴，
1: 哎呦，
0: 咕咚，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1: 啊，
0: 哇，车主吓得呀，赶紧下车想扶他，
1: 嗯。
0: 还一边说要打电话帮忙，要不要叫救护车呀？
1: 嗯嗯。
0: 结果一扶才发现，老人裤子都尿湿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个车主是不是也挺冤？
1: 嗯。
0: 本来规规矩矩的让行人
1: 没开走，
0: 没开走
1: 停着啊。
0: 那你不也遇着这事儿了吗？
1: 嗯，就是后面那个按喇叭的这个车呢，见到这种情况，
0: 哎、
1: 他过来看没看？
0: 那人家早就一脚油门就开跑了。
1: 呵，哎呦！
0: 虽然那车吧跟老人连碰都没碰着，但是毕竟摁喇叭那也是司机他有错在先嘛、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也算是无接触的事故吧。就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说这个老人，说他是故意碰瓷儿
1: 啊，
0: 还说心术不正
1: 啊，
0: 反正这个声音也挺不好听的。
1: 嗯，
0: 但我们想一想，你说老人那裤子都尿湿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作为年轻人是不是听着也不忍心？
1: 对呀、啊，
0: 要是真碰瓷儿，也不会让自己这么狼狈呀、啊。
1: 没错。
0: 那您说老人他能是故意的吗？
1: 这个真是不好判断，
0: 对吧？
1: 首先咱们不能着急给人家
0: 下定论，
1: 扣这个帽子，说人家到底是不是这个碰瓷儿的，先不要下这个判断。
0: 嗯。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啊，尤其是对老人，我们真应该多一些换位思考的一种宽容。
0: 嗯。
1: 老话说得好，莫劝他人善，休知他人苦。有的时候吧，我们看见很多老年人做出一些反常的事儿，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不一定是反常，
0: 嗯，
1: 未必是心存一些坏心思，很可能是老人的他这个身体啊根本就跟不上他的反应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年轻人可能看到这些反常的举动，哎，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这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年龄没到那个份儿上。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年纪大的人，他反应是不是相对比较慢？
0: 嗯，
1: 他这个脑子偶尔会出现一刹那的糊涂的情况、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伙，他是控制不住他自己的情绪和动作的。
0: 嗯，
1: 只是我们年轻人体会不到，也有可能呢咱们没看到他的难处，比如说他身上哪哪不舒服，
0: 是，
1: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说不明白。
0: 嗯，
1: 而且咱们再往远了想，谁也没办法保证咱们自己老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呢，
1: 对不对？说不定咱们哪一天岁数大了走不动了，过马路的时候也在那慢慢挪呢。
0: 嗯，
1: 说不定咱们哪天反应迟钝了，别人的一个小动作我们就慌了神儿呢。
0: 嗯，
1: 所以说这就叫换位思考。
0: 还真是这样。
1: 现在咱们常说爱老敬老，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老了的时候铺个路。
0: 嗯，
1: 等咱们将来自己走不动了，反应慢的时候，也能盼着别人多给我们一些耐心，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善待嘛。
0: 还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没有法子一下子判定说老人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
1: 对，
0: 但我们还在想一想这个事儿，就是老人家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嗯，要是真糊涂了也能理解。
1: 嗯，
0: 可要是故意的就让人心寒了。
1: 就根据你刚才描述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会看出几个关键点来。
0: 嗯，
1: 第一个，这个老人的反应确实是非常慢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换别人看见这个绿灯快没了早就加快脚步了，对吧？
0: 嗯，
1: 结果他呢慢慢的在那挪
0: 蹭，
1: 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二点是什么呢？他这个情绪太反常了。
1: 嗯，
0: 被这个喇叭一按一催，他就急了，在那儿不停的用拐棍在那儿杵地，拐棍都摔了。我们正常人不至于激动到这种程度，这是一个反常。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他走路就那个劲儿啊，小碎步一点点的挪，就跟那我们说的踩棉花、发飘、跑偏，是明显的一种病态的一种步态。
1: 嗯，
0: 其实你看这三方面，它都透露着一种不正常、不对劲儿的一种表现。
1: 嗯，就是我看他那个视频，能看得出来他走路怪怪的，
0: 对吧？
1: 一开始啊，就网友还在说他是不是故意装的。
0: 嗯，
1: 但你仔细的去想一想，他会不会是被喇叭吓着了，或者是说他原来就有一些脑部的问题，
0: 嗯，
1: 要不然怎么会突然就摔倒呢？
0: 他脑梗倒倒都不至于啊，
1: 哦，
0: 这要是出现脑梗的时候，症状来的是特别急的，
1: 哦，
0: 人早就没力气，慢慢悠悠的，还得走到车前面，趴在机器盖子上，到不了那个程度。
1: 不是说给吓的脑梗了，
0: 但他倒了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尿裤子了。
1: 嗯，
0: 这个是不可能我们装出来的。
1: 嗯，
0: 你记住，我们正常人说尿裤子就能尿出来，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1: 是哈，
0: 对吧？而且就是，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个经验啊，我告诉你，这一定是这个老人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发生。这个根源我告诉你是哪儿啊？一定是他这个大脑老化方面的，一定是这方面有问题。你要是带着这类老人，你要是到我们这个医院或者到任何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做检查的话，尤其是影像学报告的话，基本上都会明确的给你标注叫什么，你知道吗？脑白质疏松症，
1: 脑白质疏松，
0: 对，
1: 那他走路飘，控制不住排尿，都和这个有关。
0: 没错，就是有这样的脑白质疏松的一些老人，除了走路发飘没跟，尿失禁，平时还能够出现什么呢？忘事儿，记忆力特别差，
1: 对。
0: 啊，刚说的话转头就忘，跟人聊天也容易走神儿，心不在焉，注意力不能集中。这是典型的表现，有的人呢，就是脑白质疏松到一定程度，他会出现什么呢？手脚发僵发硬，比如拿个杯子都比别人慢半拍。你看，这就典型的脑白质疏松的老年人。而且这类老年人啊，10个里头有8、9个啊，要么就是血压高，要么就是血糖有问题，都有这样的基础毛病啊，天天得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这个身子骨啊一定是非常虚弱的。稍微受点刺激，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汽车喇叭，它就容易惊着，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刚才你说的这类状况。
1: 哎，还真是。我想到当时评论区里边还真有一个自称医生的网友还这么分析过，
0: 是吧？
1: 但是我还在想，我说这个网友哈，随便说的吧，没当回事儿。但听您这么一讲，才知道还真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看待问题吧，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吧？这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说这个老人真的是碰瓷儿的话，他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表现。他一定不是故意的碰瓷儿，
1: 明
0: 他
1: 白。
0: 应该是身体出现了问题，自己控制不住而已。如果要是当时这个后面的车能够多等那么几秒，别按那个喇叭在那儿催，
1: 不至于这样。
0: 说不定就没有这档子事儿了。那么对于这样的老人，所以说我呼吁咱们全社会啊，多一份体谅，而不是说按喇叭催人家。再有一个，更不应该说那个网络暴力啊，就网暴啊，太恨人了，对吧？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不专业人士，上来就骂人家是碰瓷儿的，这个老人太坏了，是吧？这是不应该的。毕竟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老人也是非常委屈的，他自己也不想这样。
1: 是，其实这一点说明，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对老人有一些宽容和理解啊。
0: 对。
1: 但您说脑白质疏松，我们没听过，倒听过骨质疏松，这两个名字有点像，差别大吗？
0: 哎呦，差别可太大了！你别看一个是脑白质疏松，一个是骨
1: 骨
0: 质
1: 质
0: 疏
1: 疏
0: 松，
1: 松，
0: 就差俩字儿。但是这个危害，我告诉你，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那简直是天差地别。
1: 天差地别。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骨质疏松是什么呀？是我们骨头里面的骨小梁断裂，出现空泡，

0: 你的骨头容易脆，容易骨折。
1: 嗯，
0: 这是我们运动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多用我们以前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耳苗油，是吧？还有液体钙，
1: 嗯，
0: 氨糖，这些实际上都是什么呢？补充我们的骨密度的。
1: 嗯，
0: 那脑白质疏松，我告诉你，那影响的范围可就非常大了。
1: 嗯，
0: 因为脑白质疏松，它是我们人的脑子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是我们的神经出现了问题。你想想，是不是它就严重的多得多了？
1: 对，
0: 它会连累到我们全身上下每一个组织和器官的。
1: 嗯、哦。
0: 而且，静叔，我这么跟你说吧，脑白质疏松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脑白质和大脑皮层开始慢慢的脱离了。
1: 这个太夸张了吧？
0: 就我们正常人的脑白质和我们的大脑皮层是紧挨着的。
1: 哦。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出现脑白质疏松了，它脑白质和大脑皮层慢慢就脱离了，按东北话讲叫什么？离糊了。
1: 离糊了。
0: 对。
1: 关键这词儿听起来就挺玄乎的，
0: 你看看，
1: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0: 哎呦，它这个影响会涉及到我们人体的各个方面，
1: 各个方面。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那个核桃，
1: 嗯，
0: 或者榛子，如果放久了的话，它里那个果仁是不是跟这个壳就慢慢的分开了？
1: 嗯，
0: 然后你一摇晃它，里面就咣当了，是吧？
1: 嗯，
0: 有那个咣当咣当那个声了。我们人的脑白质它离糊了之后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病程越来越长，它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哦，
0: 它不会自己就是养着养着就能养好的，它只会越来越重。而且一旦出现这个脑白质疏松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说明我们大脑的萎缩已经开始找上门来了。
1: 嗯，
0: 要知道我们人体的大脑这功能区是最多的吧，
1: 嗯，
0: 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活动全是靠大脑来控制的吧，
1: 嗯，
0: 我们大脑的功能区多，神经传导又极其复杂，一旦这个脑白质离糊了，萎缩了，后续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别以为只有脑梗脑出血才会让你偏瘫，如果脑萎缩脑白质疏松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它这个出现人的偏瘫、运动障碍，包括神经障碍，要比脑梗、脑出血还会普遍。
1: 嚯！
0: 人可能就是先糊涂，记不住事儿，
1: 嗯，
0: 紧接着手脚不利索，连走路都走不稳，照样最后也出现什么呢？躺在床上靠人照顾。我告诉你，偏瘫呐，或者是这个瘫痪在床啊，出现率要比脑梗、脑出血还要高得多得多。这可不是吓唬人，
1: 关键这听着我们就够害怕的了。
0: 那没办法啊，是吧？就这种病啊。当然了，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做这个脑部检查，比如说做脑 CT，
1: 嗯，
0: 做核磁，影像学报告，他常常会写脑白质疏松或者是脱髓鞘改变、
1: 嗯。
0: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咱们得会看报告啊，
1: 嗯，
0: 一旦出现脑白质疏松和这个脱髓鞘改变，一看到这俩词儿的话，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可千万千万要重视了，这可不是小毛病，
1: 嗯，
0: 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你的大脑已经开始衰老的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你的脑萎缩已经开始形成了，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及时的干预的话，将来生活不能自理，离不开人的麻烦是早早晚晚的，啊，有的人就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那您说，要是具体到年龄，
0: 嗯，
1: 人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它总不能是突然出现的吧？
0: 哎，它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
1: 嗯，
0: 它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推进这种病程的。
1: 嗯，
0: 目前我们医学研究啊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就是人过了50岁之后，我们的大脑的体积就会进入一个缓慢的萎缩的阶段。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还是正常人，不包括你50岁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很多基础病了。那如果你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你记住你这个萎缩的阶段它会加快。
1: 嗯，
0: 我说正常人50岁之后它都缓慢的出现萎缩。
1: 嗯，
0: 我们的脑容量每年大概会减少7立方厘米。
1: 哦，
0: 就是跟我们一个人的食指第一节这个体积很相似，每年减少这么多，每年减少这么多，你看长期发展下去得多可怕。
1: 对，就是乍一听可能说每年减少的量也不算太多，
0: 嗯，
1: 但是你累积20-30年
0: 那麻烦了，
1: 那真是麻烦了。
0: 嗯，
1: 那丢的脑容量可不少啊。
0: 可不是吗？

0: 人的这个脑袋体积它就这么大，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50岁之后，这个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啊，解剖过不少的高龄的这个脑部老化非常严重的一些病例哈。
1: 嗯，

0: 之后，整个空了一半了
1: 啊，
0: 就剩一半了，肉眼都能看见哈，那种就是脑白质离弧的变化特别直观，因为它已经小到一半了嘛。
1: 就我们没有看到，光听着想想都觉得挺难受的。
0: 对啊，你想一想，我们整个大脑当中有一半都是空的。
1: 是呢。
0: 是不是？而且这种大脑的萎缩本身还不算最可怕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啥吗？
1: 嗯。
0: 脑白质疏松脱髓鞘之后，脑萎缩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患者他所要遭的罪是最可怕的。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认知功能障碍。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说过的话转头就忘，
1: 明白？
0: 买菜忘带钱包了，
1: 嗯，
0: 出门绕几圈，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刚去完银行存完钱，
1: 嗯，
0: 转身把密码忘了，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多呢。
0: 中老年朋友常见不常见？
1: 嗯，
0: 手里明明拿着这个电话，满屋子火急火燎的找电话，
1: 嗯，
0: 有这种情况没有？
1: 有。
0: 前脚刚关好门下楼，然后后脚又嘀咕，我这门锁没锁，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太有了。
0: 啊，非得再去爬上楼去看一看才放心，
1: 嗯，
0: 是吧？出门走到半路了，心里开始嘀咕，我家空调关没关呢，火关没关呢，电关没关呢，水关没关呢，还得自己跑回去确认一下。你要不回去自己就想不起来了，就浑身不自在了，这样的人有没有？那么接着会出现什么呢？情绪和行为上的一些异常。
1: 嗯，
0: 你比如说以前，哎，这个人脾气特别好，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可是这二年呢突然间出现什么呢？脾气暴躁多疑，出现这种性格了。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抑郁，然后呢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不停的在那儿开门关门开门关门，然后再发展下去，到了后期的时候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患者自己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0: 比如说穿衣服他分不清正反面，吃饭的时候得靠人喂，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很多老人你看清醒的时候吧，他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到这种地步了，特别羞耻特别自卑，然后呢他这种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的一种折磨，
1: 是的，
0: 比我们单纯生病的人啊更让患者痛苦。
1: 是，这听着就很让人心疼啊。
0: 对，
1: 但我们总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老人遭罪吧。
0: 嗯，
1: 那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延缓或者改善这种情况吗？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大脑老化的问题，我说50岁之后嘛都会出现萎缩期嘛，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不管你是正常人还是这个有基础病的患者嘛，只不过是一个是慢点一个快点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发现了这个核心的这个规律之后，我们该做的是啥？尽早的干预。
1: 嗯，
0: 怎么干预？核心办法就是什么呢？能够早期的或者有意识的就给我们的大脑补充什么神经递质。
1: 嗯，
0: 哎，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种物质啊。我们大脑就因为缺少神经递质，它就会出现萎缩。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比如说那些高龄的、糊涂的、卧床的，或者是脑老化严重的那种大体老师吗？
1: 嗯，
0: 他们的大脑啊，我们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有的空了一半，或者是出现明显的离弧的情况，对吧？
1: 记得。
0: 好了，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嗯，
0: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 40% 到 60%。
1: 嚯，
0: 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1: 嗯，
0: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 1.5 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他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但是这神经递质它到底是干啥的呢？
0: 嗯，
1: 我好像在哪听过，但总是觉得特别抽象。
0: 嗯，
1: 既然缺了它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直接补上不就行了吗？
0: 哎呦，直接补哪有那么简单的，
1: 嗯，
0: 是不是？记住了啊，

0: 科学研究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前沿科技啊，一定是先发现问题，
1: 嗯，
0: 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至少得推迟20年、30年甚至50年的时间，
1: 嗯，
0: 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个神经递质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大脑与生俱来的天然的内源性的一种高级营养素，
1: 嗯，
0: 而且这种内源性，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是能够合成的，不是外界能够合成的，
1: 嗯。
0: 不是你随便吃点什么东西就能补得进去的
1: 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0: 对，必须是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
1: 哦，
0: 是吧？必备是因为没有了它，我们大脑就是一台空转的机器，啥活也干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脑神经就像是家里头不好的电线，就算你这个线路铺的再好再全，接的再对，你没有电，这电线也没有作用，是吧？灯也亮不了，嗯、对吧？神经递质是什么？就是里面这个电，
1: 嗯，
0: 哎，就这个电，不仅能够在神经之间传递信号，还能够像养护剂一样维持我们大脑神经外的这个髓鞘的完整，
1: 嗯，
0: 而这个大脑皮层，包括大脑的脑白质、髓鞘，都共同组成了我们人的大脑，
1: 嗯，
0: 你髓鞘没坏，结构结实，脑白质紧密有功能。它就不会变得松松散散，不会出现什么脑白质疏松、脱髓鞘、脑萎缩、离弧这种情况。
1: 那您这么说，我们有点懂了。但是它跟脱髓鞘啊、脑白质疏松，它有什么直接关联呢？
0: 这里的关键就是相互之间的影响，
1: 互相影响，
0: 最后形成一个死的循环。
1: 嗯，
0: 你想啊，要是我们神经递质先变少了，体内合成的少了，一方面你的神经是不是没有电了？
1: 对，
0: 电信号传导不了了。
1: 嗯，
0: 自身的活性是不是也跟着下降了？
1: 嗯，
0: 那我们大脑脑白质是不是慢慢就出现萎缩了？
1: 嗯，
0: 出现松散的情况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髓鞘没了神经递质的这个养护剂，它就容易像老化的电线一样，这个外皮儿似的磨损脱落。这么一脱落，脑白质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松松散散了？
1: 是的。
0: 哎，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脑白质疏松，
1: 嗯，
0: 而我们脑白质一旦疏松了，神经和神经之间的连接通道是不是就坏掉了？
1: 嗯，
0: 就算是你还能够分泌那么一丁点的神经递质，它也传导不过去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通道已经断掉了，
1: 嗯，
0: 而且更糟糕的是，脑白质受损了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身体自主的合成神经递质的能力，
1: 嗯，
0: 你看看。让我们的神经递质本来就少了，你合成的就越来越少了。
1: 哦，
0: 所以说神经递质一旦减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这个髓鞘会脱落，脑白质会变得松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它反过来还会导致我们神经递质更难合成，
1: 嗯，
0: 信号变得很差，脑白质怎么样更容易松散，这不就出现一个什么死循环了吗？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打破了这个死循环的关键就是维持住正常的递质的这个水平，
0: 神经递质的水平，对，
1: 这样既能够保护髓鞘它不脱落，
0: 哎，
1: 不让脑白质去变得疏松，
0: 对，
1: 也能让神经信号传得通，避免后面一系列的恶化。
0: 对，你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
1: 嗯，
0: 只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合成神经递质的水平，哎，我们这个大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包括这个痴呆呀，或者是这种进一步的恶化呀，就会彻底的杜绝了。
1: 嗯，
0: 而且它也能够大大减轻我们这个因为脑白质疏松造成的对人体的影响。
1: 嗯，
0: 但是话得回过来说，大脑的这种萎缩，脑白质的这种疏松的这样的情况，对于中老年人来讲，很多人我说了，只要是咱们人，都早早晚晚会面临的问题。
1: 是的，
0: 它是绕不开的坎儿。
1: 嗯，
0: 全世界只要我们人活着，年纪往上走，我们身体机能是不是都在衰退？
1: 那必然的呀。
0: 那好了，就刚才你说的神经递质，你不可能保持一个水平，
1: 嗯，
0: 它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少。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
1: 嗯，
0: 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是吧？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是吧？拿筷子夹点菜

0: 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对，
0: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变化。你不少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你看，咱们大家伙应该回忆回忆，2年前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反应要快得多得多？就2年的时间，我们反应现在已经差得很多了，对吧？大家伙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可就算是他是道坎儿，总得有个办法把他的影响最小化吧？
0: 啊，
1: 哪怕别让最后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别让人天天伺候着也行啊。
0: 哎，确实是，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
1: 嗯。
0: 而且静止，你还别说，我们现代医学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1: 嗯，
0: 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联合日本京都大学的 iPS 细胞研究所，
1: 嗯，
0: 还有再生医学株式会社，他们三家一起研发了能够帮着我们人体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东西。
1: 哦，
0: 你知道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吗？
1: 嗯。
0: 就是它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什么意思？我们人体的大脑吧，有一层天然的保护壳，
1: 嗯，
0: 一般的补充剂它根本进不去，
1: 嗯，
0: 明白了吧？而人家这三家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东西，人家就能够钻进这个我们人体的大脑屏障当中，
1: 这么厉害。
0: 哎，直接对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减少的问题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哦，
0: 它不会像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或者药物叫隔靴搔痒。
1: 这个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连大脑的保护壳它都能穿过去，
0: 对，
1: 这技术含量也太高了吧？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他们的这个牵头研究的人哈，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不一般啊。这里有一个是德国的生物化学家，专门研究细胞突触传导的，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它是手拉手的。
1: 嗯，嗯。
0: 他不光是拿过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他还得过诺贝尔医学奖。
1: 哇，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1: 我还真没听
0: 没听过
1: 过，
0: 吧？听过诺贝尔医学奖吧？
1: 嗯，
0: 因为诺贝尔奖它包括医学奖、和平奖、物理奖、化学奖，有很多的奖项，对吧？还有文学奖等等。那这个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是我们医学界的诺贝尔奖。我这么解
1: 这
0: 释
1: 么
0: 明白
1: 厉
0: 了吧？
1: 害。
0: 另外一个我说的日本的这个专家，
1: 嗯，
0: 他也拿过沃尔夫医学奖、
1: 嗯，
0: 芬兰千年技术奖，
1: 嗯，
0: 而且在2012年也摘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1: 嗯，都是顶尖的专家呀，
0: 这俩顶尖的专家，人家凑在一块儿，
1: 嗯，
0: 研究的方向都是共同一个，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抗人类脑衰老的这个事儿。
1: 嚯，
0: 所以说人家哈，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核心就是一个目的，帮助我们人抵抗脑的衰老，
1: 嗯，
0: 恢复我们人大脑的功能。你说厉害不厉害？
1: 这太厉害了！
0: 对。
1: 就光听"抵抗脑衰老
0: 哎，
1: ”还有"恢复脑功能"这几个词儿，就觉得够牛的了。
0: 说白了，它等于说是划时代的逆转我们人类脑衰老的一个问题啊。
1: 但关键，您说这俩事儿具体能够解决什么呢？我们还是不太明白。
0: 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学术方向。
1: 嗯，
0: 那这要是落在我们人身上的话，
1: 嗯。
0: 其实你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1: 嗯，
0: 很简单，结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日常的一些情况，我一说你就懂了。
1: 嗯，
0: 如果说人家的这种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我们用好了的话，先说抵抗脑衰老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老年人记忆力，以前我们年轻那会儿好得很，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买菜
1: 什么都忘。
0: 哎丢三落四的，
1: 是的，
0: 刚说的话转头就忘。
1: 嗯。
0: 要么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昏昏沉沉的，黑白颠倒，甚至手偶尔还会出现震颤的情况。
1: 嗯，
0: 这些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是我们岁数大了，很多人都有的这样小毛病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我们脑部衰老的一个
1: 信号，
0: 非常明确的信号。
1: 人家都告诉你了。
0: 对，但是我说的德国的这个生物化学家和日本的这个学术带头人，人家的共同研究方向就是研究的这个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就这个产品，就是能够帮助稳住我们人体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嗯，
0: 哎，保证它永远处在一个水平上，
1: 嗯，

0: 延缓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的发展。
1: 哦，
0: 比如说让你记忆，它不变得越来越差了，睡眠呢越来越规律了，它等于说从根儿上延缓了我们脑部衰老的速度。而且它最实在的是什么呢？通过 CT 的显示和这个镜像学的显示，它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脑萎缩，
1: 嗯，
0: 甚至能够逆转我们的脑萎缩啊。毕竟我们说了，每个人都面临的我们大脑的萎缩老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用好了的话，咱们谁也不想走到记不住家人认不得回家的路的那种地步嘛。
1: 对呀，
0: 把它用好了完全可以逆转，对吧？
1: 那您说恢复脑功能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恢复脑功能就更贴近实际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麻烦了。
1: 哦，
0: 你看有一些人比如说脑梗之后，
1: 嗯，
0: 胳膊腿为什么动不了了，
1: 嗯，
0: 只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帕金森都知道吧，
1: 嗯，
0: 得了帕金森手抖的连筷子都拿不住，
1: 是的，
0: 吃饭得靠人喂，
1: 是的。
0: 还有的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后期大小便都失禁了，自己又羞愧又难受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脑部功能受损，大脑严重的萎缩，运动功能、自主神经功能出现了障碍。而这个能够补充我们人体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产品，等于说帮助这些受损的神经慢慢的找回我们原本的活力。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用了这样的产品之后，他自己的慢慢的胳膊腿儿能够抬起来了，能挪几步了，甚至扶着一些这个东西能走两步了。
1: 嗯，
0: 有的人手抖完全的消失了，是吧？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住了。为啥呀？大脑神经活跃起来了。
1: 对，
0: 简单的讲，就这种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能够让我们的老人多留一点自理的能力，
1: 嗯，
0: 不用什么事儿靠别人伺候了。
1: 是哈，老师，您给我们具象化的解释完之后，我们真的是清晰了很多。
0: 对呀，
1: 也是感受到了这项研究太牛了。
0: 没错，
1: 没想到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老人解决这么多的实际问题。
0: 真的，我告诉你啊，就是看似啊，我们自己能吃个饭，能大小便自理，我告诉你，就这点小事解决了，可能让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真正的
1: 解决大事儿，
0: 解决大问题，
1: 对呢，
0: 是吧？这不是一般的牛，
1: 嗯，
0: 而且更让人放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外源性补充的神经递质，在国外已经有10年的临床使用经验了，
1: 嗯，
0: 很多老年人用完了以后有效果，他才有数据证明他效果显著，
1: 嗯，
0: 西医这一点好，一定要有大量的临床的数据的对比，
1: 对。
0: 才敢写出它的有效性
1: 报告吗？
0: 哎，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西医确实比较严谨，
1: 嗯，
0: 是吧？这个咱们得承认。我记得以前给大家伙讲那个 BDNF 脑血管再生因子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提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你还记得不？
1: 是不是那个就是先天无脑症的一个小男孩？
0: 哎，对，就这个。
1: 哎，我对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0: 嗯，
1: 当时听着就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0: 对，就这个例子，我说那个小男孩。先天无脑症，
1: 嗯，
0: 就出生了之后其他的器官都正常，
1: 嗯，
0: 就脑子发育不全，
1: 是
0: 只剩下2%的脑组织了，几乎就是跟没有一样了。
1: 对呢，
0: 说白了生下来就是一个小植物人，没啥区别，嗯，运动功能、认知功能、自主神经功能这些都没有，但是他父母没有放弃，后来用上了我那时候讲的 BDNF 这个脑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嗯，
0: 先帮助他大脑当中的血管供血的网络重新给它建立起来。
1: 嗯，
0: 你想啊，咱们人的这个大脑啊，脑子要想长出来的话，得先得有这个营养通道，是不是？
1: 嗯，
0: 先把这个血管的网络建立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营养成分输送进去才行，对不对？
1: 嗯，
0: 不然的话，再厉害的营养它也输送不到地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光有血管的建立还不够，我当时说的 BDNF 生长因子当时用了吧。然后德国的研究中心就把这个补充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同时就给它派上用场了。
1: 哎，这合着神经递质就是帮着脑子长肉的一个关键呀。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神经递质一给它补充上，就像给大脑添了这个生长的燃料一样。
1: 嗯，
0: 神经它就能够快速的修复和生长出来了。
1: 嗯，
0: 脑白质和脑灰质也有了充足的营养，不再像以前松松散散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脑组织慢慢的，我说了，从2%涨了多少？
1: 80%，
0: 对吧？
1: 是，
0: 他这个脑子就跟充了气儿的似的，

0: 慢慢的就长出来了、嗯、之前缺失的那些功能一点一点的是不是也就恢复过来。
1: 对呀，关键太神了，原来脑白质还有脑灰质它都不疏松了，
0: 哎，
1: 再加上血管供着营养，他脑子真的可以长回来。
0: 对呀、啊、大脑本身就是由脑白质、脑灰质、神经和血管组成的。
1: 嗯，
0: 神经递质保证一定水平了，脑白质它就不松散了，
1: 嗯，
0: 神经就有活力了，再加上我说的 BDNF 血管再生因子帮助我们大量的滋生新生的血管，
1: 嗯，
0: 是吧，那营养顺畅的通过血管进行输送，脑组织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恢复了。
1: 对，
0: 是吧，哪还会像之前那样整个大脑都空荡荡的。
1: 对，
0: 这是一套组合 BDNF、哦、它是专门生长这个血管的，而神经递质是补充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1: 嗯，
0: 是吧，两者搭配才把当时说的这个先天的无脑儿这么难办的事儿就成为了一个奇迹，是吧，
1: 关键是这个太震撼了，
0: 当然了，
1: 就像科幻电影里演的似的，
0: 嗯，
1: 没想到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做得到。
0: 对，我告诉你，是不是听着像这个科幻电影似的
1: 啊，不敢相信啊，
0: 但这个完全是一个真事儿啊，
1: 嗯，
0: 是我们就是现代医学切切实实的一个医学性的突破。
1: 嗯，
0: 咱们现在在网上可以查到呢，
1: 嗯，
0: 说它划时代一点都不夸张吧，技术含量极高吧，对不对，而且还是解决了我们大脑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竟时你听着像科幻电影，总觉得是这个前沿科技，现在我告诉你，咱也不用把它想得特别的遥远，对于咱们来说，先知道有这样的我们医学的奇迹，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了，我们就不用害怕了，面临我们再检查出来比如说有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脑髓鞘脱离呀，检查出这种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1: 嗯，
0: 以前你说没办法，现在有办法了，是吧，他专门能够管这个脑脱髓鞘啊、脑萎缩呀、脑白质疏松啊，帮助我们抵抗大脑的衰老，
1: 嗯
0: 啊，就算咱们得了脑梗偏瘫了，我告诉你，你也不用害怕，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个补充这个外源性神经递质水平的这样的方式来恢复我们脑神经和我们的运动功能。
1: 对，
0: 不用急着纠结现在能不能用得上，今天我告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你面临大脑问题我们束手无策，现在完全不用害怕，是有方法的啊，记住这一点啊，这非常有意义、
1: 嗯、对呀，关键是知道有办法就总比没有指望强。
0: 对，
1: 那话说回来，老师听你讲了这么多，我们也琢磨过来了，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啊，谁的脑子都会慢慢的去衰老的，
0: 必然的
1: 啊，有时候真不能说把老人的一些反常的举动我们想的去太坏了，
0: 要怎么说，
1: 是是、啊、
0: 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我说的，因为我们做临床的见到太多的中老年
1: 朋友，太多的实例了，
0: 对，希望大家伙能够多给老年人一份宽容，
1: 嗯，理解吧，
0: 对吧，所以说静时吧，为什么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这个给老人的宽容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网络一些负面的信息了，是吧，甚至有的人说现在看到老人摔倒了，有人第一反应是碰瓷儿的都不敢扶、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出现的一种思想。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看到老人做了点糊涂事儿，总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呢？
1: 是的，
0: 我今天告诉大家伙，不是他能控制的，
1: 是的，
0: 他自己控制不了。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的功能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衰老和变弱，包括萎缩的情况。
1: 嗯，
0: 当我们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多一份宽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嗯，可不是嘛，谁也保不齐说自己老了会怎么样呢，你现在笑话别人，那说不定将来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来如何面对呢？
0: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1: 嗯，
0: 是吧，真等我们到了那个年岁啊，等我们这个大脑的衰老我们没有保护住的话，我告诉你一定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千万不要笑话人家，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你这份宽容这份理解也等于说是对自己衰老之后的一种理解，一种宽容。
1: 对，
0: 那当然了，咱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衰老是每个人逃脱不了的一个现实的话，
1: 嗯，
0: 同时今天咱们讲座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了，有没有办法

0: 法能够推迟我们大脑的衰老，
1: 嗯，
0: 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1: 有，
0: 一定是有
1: 的，是
0: 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补充外源性的这个神经递质的这种水平。所以说咱们就多留意，早做准备，尽量的让自己早点干预，老了的时候有尊严，也少给咱们身边的人添麻烦，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听老师讲完之后呢，我们既知道了脑健康有这么厉害的医学办法支撑着，也更明白该对老年人啊多一份理解和宽容。今天的课程也是收获满满的，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喂，是梁老师吧？
0: 哎，对，

0: 是我，
1: 那天呢，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的能抵抗脑衰老的，那个你长脑萎缩的那个方法，我听完了以后，哎呀，心里老敞亮了，跟你说呀，
0: 听完心里都敞亮。哎，怎么说呢？你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杨老师，这事儿还不是为我自己问的，是我老伴儿，
0: 你老伴儿啊？
1: 我老伴儿这不从去年开始就看着就不太对劲儿了，就，
0: 嗯。
1: 以前呢，他那个记忆力也特别好，
0: 哦。
1: 家里买菜呀、记账啊、照顾孙子呀。里里外外的活呀，都不用我操心。
0: 啊，
1: 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吧，他就老忘事儿，看着是。
0: 老忘事儿哦，
1: 啊，刚把这粥煮上吧，转身他就忘了关火了，就。
0: 啊，
1: 出门要是买瓶酱油啊，哎呀，能让他这个小区啊走两圈，他想起来这是干嘛呢？打算是。
0: 呵啊，
1: 有的时候连孙子的名字呀，哎呀，都得想半天才能说出口来了。
0: 哦。
1: 这不一看不对劲儿啊，我就赶快带他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嘛，这不是？
0: 嗯，
1: 做的 CT 还有这个核磁，
0: 嗯，
1: 医生说是脑萎缩了，说是。
0: 脑萎缩哦，
1: 对
0: 哎
1: 对
0: 呀，
1: 对，
0: 嗯，
1: 他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毛病，
0: 很多
1: 他
0: 老年
1: 说
0: 人
1: 是，
0: 就是都容易面临这个脑萎缩的问题，
1: 对对对，他说是只能开点这个营养神经的这类药物，让我回家呀多陪陪他。多陪他锻炼锻炼，慢慢调理，也就这个，没什么好办法。
0: 啊，这是大夫跟你这么说的。那后来呢？这个你老伴儿情况有所好转没有？
1: 没有，一点也没有。
0: 哦，
1: 上个月呀，居然在自己楼下呀认错了单元门了。
0: 呵，
1: 站在别人门口啊，敲了半天门，
0: 嗯，
1: 还是邻居啊给我打电话，我才赶快把他接回来的。才是，哎呀，那个时候啊，呀，我这心里啊就感觉到吧，太难受了，叫这是。就觉得这个病啊，是不是没救了呀？这是
0: 哎
1: 呀，
0: 呀，
1: 只能眼看着他越来越糊涂。
0: 嗯。
1: 后来又带他去了好几家大医院，挂的都是专家号啊，医生说的话呀，基本上都差不多。
0: 明白。
1: 要不说就是脑萎缩呀，不可逆。只能是延缓。要不就换种营养药吧，让接着吃。我看着他吃了都快1年的药了呀，记性没好，咱就不说了啊。连走路啊都开始发飘了，都有点，
0: 哦，
1: 有的时候拿杯子倒水，这手还抖。
0: 还抖，哎呀。
1: 哎呀，真的愁死了呀！跟您说呀，我都合计着，这是我没照顾好他吗？还是这药吃的不对路啊？这是。
0: 哎呦，你看看，我就听你说你老伴儿这些呀，我这心里头啊都不是滋味儿。你说你哈，这1年多了，又是带老伴儿跑医院，又盯着吃药，还陪着锻炼，心没少操喽，力没少出喽。结果我们只能看着你老伴儿记忆力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现在走路都发飘了。这换谁，这心里头能不着急吧？是不？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你没照顾好，也不是说他这个药吃的不对，我告诉你是为啥？是因为我们以前面对所有的脑萎缩这种症状，我告诉你，你真没用到一个调理病根儿的方法。你说临床上开那些营养脑神经的药物对不对？对，你别看这些药物都是补脑子的、营养脑神经的，可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啥问题吗？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本身就有一层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普通药物你根本就进不去，你明白吧？
1: 我之前就纳闷儿，那这药我也没少吃，那怎么就不管用呢？这个
0: 嗯
1: 事啊，原
0: 嗯，
1: 来问题在这儿了，这
0: 对，
1: 是。
0: 它进不去啊。
1: 哎呀，要不是刚才呀，听您说这个德国有个新方法能逆转这个脑萎缩，
0: 嗯，
1: 我这心里啊，这一下子就亮堂了，这回事。
0: 是啊。
1: 瞬间呢，觉得这回看出希望了，这回
0: 明
1: 事。
0: 白啊，
1: 我就琢磨着吧，我老伴儿要是能用上这个产品，是不是也能从这个糊涂的世界里走出来呀？这是
0: 啊啊！
1: 啊，重新再记起事儿来呢。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想是一点没错的，因为德国的这个新的方法啊，跟我们国内的临床的这个老办法，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补充外源性神经递质的方法哈，是德国顶尖的研发团队研发出的一个。这个好的产品，它最大的特点你知道是啥吗？它直接能够穿透我们人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直接送到我们大脑当中。你看看，这是我们传统药物根本做不到的。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不也说过了吗？脑萎缩的病根儿，它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它减少了，是吧？那脑白质没有营养物质的补充了，它慢慢就抽抽了呗。是吧？脑白质就疏松了，大脑就萎缩了呗，对不对？
1: 是 是。
0: 而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它就是。

0: 直接我们缺啥补啥，外源性的补充我们缺失的大脑神经递质。
1: 嗯，
0: 然后呢，这种营养物质补充充足了之后，我们松散的脑白质就会紧实起来了。
1: 哦，
0: 然后从根儿上把我们这个脑萎缩的进程是不是彻底的就给它扳回来了？
1: 哎，
0: 是吧？
1: 是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方法，人家国外都用了好多年了，
1: 哦、
0: 是吧、
1: 哦？
0: 临床的效果就在那摆着呢、
1: 嗯，
0: 甚至有不少比你爱人这个情况还严重的一些老年人，人家用了之后，我告诉你，慢慢的这记忆力都恢复过来了。有的甚至啊，自己买菜去菜市场，回家做个饭，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没啥两样了。我告诉你多好啊，这都啊！
1: 哎呀，梁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啊，我感觉啊，这回是看到希望了，这回是。哎，我老伴儿啊，这辈子呀、啊，为这个家呀、啊，付出的太多了呀，这是太不容易了，这
0: 是。
1: 是。年轻的时候啊，跟着我吃苦受累的，又上班啊，还得拉扯孩子们，家里大小事啊，全靠他了都。
0: 你看。
1: 现在好不容易。这个儿女生活呀、啊、都稳定下来了，
0: 嗯，
1: 哎，能歇下来享享清福了，天天又得了这病了又，
0: 你看，
1: 哎呀，我这心里啊真觉着不是个滋味了，这是啊，
0: 嗯，
1: 那个梁老师啊，我现在呀、啊、就盼着您能把这么前沿的好东西啊早点带给我们，我真怕呀哪一天老伴儿了连我都忘了就，嗯，那我觉得这辈子就没啥意思了，活着呀。
0: 首先咱们不用这么消极，我知道你心里的着急啊，怕失去。但是现在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现在有希望的，更得稳住劲儿了。咱们不离不弃的陪着这老伴儿，又跑医院，又盯着吃药的，这份心比啥都金贵，是吧？我相信你老伴儿心里也明白，你接着就要坚持陪他做最简单的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你平时陪他聊聊天啊，回忆回忆以前的事儿啊，多帮他活动活动手脚啊，你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然后呢，德国的这个产品，我们专家团队。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早点把这么好的东西带到咱们大家伙身边的，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少遭点这样的罪，多能够恢复点记忆力。
1: 对，
0: 那你生活哪能没有盼头啊？是吧？
1: 是，
0: 咱别着急啊，耐心点，等一等，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告诉你，这好消息就来了呢。到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是吧，就能记起你爱吃啥菜了，能跟你一起在小区里遛弯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1: 好的，梁老师，我一定啊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0: 啊，
1: 等您的好消息。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当然了，你也得平时多照顾点自己啊，别光操心老伴儿，自己的身体要是累得不行了，我告诉你，那老伴儿就更没有支撑了，好不？啊，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后续有任何的进展，随时听我们的节目，我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要是中间这个过程当中，你老伴有啥新的情况，或者这个你有什么别的这个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好的，梁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
1: 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好，
1: 我先挂了
0: 啊。
1: 哎，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眼下，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正在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支代表队、100多名运动员齐聚武定，参加这场全国盲人门球高水平赛事比拼。比赛于7月4号拉开战幕，赛期9天，将一直持续到本周末。云南省

0: 派出男女队最强阵容出战。这两支队伍曾在2025年大湾区全国残特奥会上双双斩获银牌。本次赛事将为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后备人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记者9号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赤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促进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6: 晚风轻拂，灯火温柔，和你分享好书。各位好，我是娜娜，先和你来分享书中的这样一个片段。有一件事我很少主动告诉别人，那是在我7岁那年的一天，我站在母亲身后，手指漫无目的地在拼图板上滑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世界对我而言只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我不知道水是什么，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我有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把我的手放到了水龙头下面，说了一个字，水。那一刻我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忽然被点亮了。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它不是传说，不是小说，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即便身处黑暗，即便被整个世界隔绝，人类的心灵依然可以找到光。他叫海伦·凯勒，他写的这本书叫《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们先来认识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号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他的出生是一个普通的夏日，父亲是南方联邦退伍军人，母亲是继母家中的年轻姑娘。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直到他19个月大的时候，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场重病袭击了这个幼小的生命，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他终于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一个孩子 还没来得及

认识这个世界，就失去了与他交流的方式。他看不见妈妈的脸，听不见妈妈的声音，只能通过触觉去感知这个陌生的世界。他会发脾气，会摔东西，会在黑暗中横冲直撞，周围的人不理解他，觉得他古怪难以管教，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与孤独。直到1887年，一个名叫安妮·沙利文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命。1887年的3月3日，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了海伦的身边，这一天也成了海伦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天。就像他在书中所说，沙利文老师的到来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死寂的世界。沙利文老师本身也有着不幸的童年，幼年因一场眼疾几乎失明，后来接受了手术，恢复了部分视力。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洞察力。他来到海伦身边的那一年，海伦七岁。最初的日子并不容易，海伦已经习惯了用乱发脾气来表达需求，而安妮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规则，有边界，有别人需要尊重。一个七岁的失明失聪孩子和一个刚刚从自己困境中走出来的年轻教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他用触觉的方式教海伦认识单词，他在海伦的手掌上一遍一遍地拼写字母，让这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孩子慢慢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而那个最关键的突破发生在他们相处的某个普通的一天。关于这个故事最经典的版本里是这样来描述的。那天，安妮带海伦来到庄园外面的一口井边，井水清凉，咕咕流淌。安妮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流下面，然后另一只手开始在海伦的手上拼写字母 WATER water 水。海伦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她愣了一下，然后安妮在她的手中一遍一遍地重复拼写 WATER water。 就在那一瞬间，海伦突然明白了，那些一直在她手掌上滑动的手指记号，原来代表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水不是一个空洞的声音，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是此刻正流过他手指的那种清凉。他的心灵在那一刻被真正唤醒了。后来海伦在书中回忆那个时刻写道，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清晰，我终于明白了，语言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它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这就是著名的水的觉醒。从那一刻起，海伦·凯勒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觉醒之后的海伦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学会了布莱叶盲文，可以用手指阅读书籍，他学会了用手语与别人交流，甚至学会了说话。尽管他的声音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他确实能够发出有意义的语音了。1898年，海伦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开始为进入哈佛大学做准备。1900年秋天，海伦·凯勒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聋盲学生。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

从哈佛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聋盲人士。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一起上课，安妮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内容翻译成手语，写在海伦的手上。海伦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用整整4年时间完成的。从一个在黑暗中横冲直撞的7岁孩子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海伦·凯勒用他的经历证明了人类精神的极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毕业之后的海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他开始写作，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开始四处演讲，用自己的声音为聋人和盲人争取权益。他成为了美国公民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呼吁平等，呼吁理解，呼吁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暑假期间，孩子在小区玩的多，开车进小区一定要慢速，注意盲区里突然跑出来的小孩，倒车时多观察，最好有人指挥，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意外。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花。

幻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

0: 好了，现在是22:26。听雨能说，可以调小灯光，偏黑暗色系。以前收听背包，心情都是灯光了，听着雨老师的烟熏嗓，
1: 是的，
0: 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啊，看不懂你发的这个信息。你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光线暗一点是吧？那会不会有一点瘆得慌啊？如果是那么暗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瘆得慌啊？你可能觉得好了，但是其他的人觉得，哎，有那么一点瘆人啊。而且呢，手机因为是用手机直播的，它不是用专业的摄像机，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光线调得暗的话，那我的脸还要得了吗？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啊，就是但是呢，也得注意一下形象，对吧？就是深夜的那个脸上泛着绿光，那我想，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不是做情感节目，那应该是王辉的那一档啊，说故事的节目。不过呢，谢谢你的建议啊。星迪说，刚刚是下播了吗？没有啊，一直都在直播啊，只不过刚才那是放了一期之前录制好的节目啊给大家。然后呢，进入直播间，如果喜欢何雨这档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然后有什么想跟何雨说的，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写下来哦。咱们的节目呢会在23:50以后结束啊，然后呢，我听着听着就卡掉了，心仪是吧？那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你那边网络的问题。我这边还好，上面没显示网络卡顿呢，你再看一看是不是你那边的问题。然后呢，咱们的背包心情呢，从2005年到现在2026年，05年到26年，21年的时间了，也陪着大家呢一路走过来。听过这档节目的朋友呢也不在少数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儿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夜深

真人静的时候都能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了。今天呢是周五，明天呢周六周天大家呢可以休息两天，这两天的话呢也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咱就把它放一放啊，咱就把它放一放，然后呢以好的状态呢去面对新的一天，对吧？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感受美好，当然呢会有一些不如意，会有一些糟心的事儿发生，但是呢一定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啊，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及时的调整自己，不能让这种负面的东西一直拖着自己往下坠，那自己失控了，那整个生活也就走样了，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初衷了，对吧？然后呢现在是22:29，来听首歌吧，给你们听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你们。吉星出租的啊，他们的音呢、真的非常的高。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女生啊，他们说哎呀这首歌女生都难以唱上去。吉星出租的《转身即心痛》。

真宇啊，真宇呢说晚上好，欢迎你啊。云上日子说第一次刷到老师很让人舒服的声线，只是离话筒太近太深沉，偶尔听得不太清楚。听得不太清楚的话，你们把手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其他大部分的人听得都还可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注意一下，把你的手机的音量调大一点啊。因为不可能声音太大，话筒已经推到最大了，待会儿声音爆了，其他听的朋友就会有不好的感受啊，就会刺啦刺啦的。

好的，那么这首转身即心痛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说一说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聊一聊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完这篇文章，咱们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把它送给听节目的你们啊。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伶仃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他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
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0: 心。
1: 爸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他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

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好的，现在是22: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好了，现在是22:50，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啊！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希望每一个朋友开心快乐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走进古城西安，打卡国民级小吃肉夹馍。很多人开玩笑说啊，肉夹馍就是中国最早的汉堡，它可比汉堡早了2000多年。早在战国时期，秦人就有吃肉夹饼的吃法，古称含肉。到了唐宋，彻底火遍长安，是真正的千年古早味儿。肉夹馍啊，讲究铁圈虎背菊花心，说白吉馍要外皮金黄微焦，圈圈鼓起，内里层层松软。卤肉更是灵魂，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老汤，慢火咕嘟炖煮数小时，炖到肉质软烂脱骨，汤汁儿浓稠挂肉。做好的白吉馍烤得外酥内软，一刀切开不切断，满满的碎卤肉塞得鼓鼓囊囊，再浇上一勺秘制老汤，香气瞬间炸裂。一口咬下去，馍脆肉糯汁香，肥肉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瘦肉紧实入味儿，面香混合着肉香，咸香醇厚，满口都是老长安的烟火气息。西安人常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个肉夹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个。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现大魅中国。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

0: 叶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
9: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哎，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

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公珍保元汤啊，它所带来的临床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上那么多发达国家宁愿花80美金来高价购买一支公珍保元汤的原因。所幸的是，它是咱们中国人首次研发出来的，这个专利权牢牢地掌握在我手里。不然咱们国内的这些家人们，别说是9块9的价格，就算是80美金，大家伙你也买不到啊。所以说现在能赶上公珍保元汤国内首次推广价9块9的价格，大家务必要珍惜了。过了这村儿，可没这店儿了啊。你可能是一辈子就碰上这一次让你康复老慢病、疑难病甚至一体多病的机会。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珍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它就是公珍保元汤的研发人。
2: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0: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1: 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027493， 精选华北花露、黑龙江赤露、加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豚鹿五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0: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珍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1: 国药公珍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珍保元汤。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啊。
0: 嗯，我是林华。你好。
4: 我是江苏南通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今天跟你通完电话真的特别高兴啊。
0: 老朋友格外亲切呀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6了。
0: 嗯，66岁。
4: 我前几年身体也不太好，从头到脚大小病都有。最严重的就是那个高血压，有10多年，你要最高啊，它能够达到200，那个最低也有100，110的。
0: 您这是三级高危型的血压了，血压太高了啊。
4: 就是对对对，这不后来我吃了这个公珍保元汤，吃了第一次就有感觉，感觉这个头晕呐、迷迷糊糊的，像这种现象就没有了。这不才吃就觉得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个见效也挺快的。
0: 见效挺快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能够用上公珍保元汤的这些慢性疾病患者都是幸运的人，因为咱们每一支都是精华，你吃一支就是有一支的效果。为啥它见效快呀？一个是口服液剂型啊，它入体之后快速被人体吸收，再一个呢，它是通过口腔黏膜就可以吸收的。哎，你像咱们之前了解的那些丹参滴丸啊、硝酸甘油啊，那不都是舌下含服马上就能吸收吗？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你给它含在嘴里边30秒就能吸收入血。你想想，只有见效快了，咱们不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了吗？是不是非常好啊？
4: 是就是。

0: 就是啊，这不就用了那15支的时候，这个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就像那高压也就只有140，低压也就95、90多。以前吃那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都没这么好。现在我还能帮忙扫扫地啊，帮老伴儿来做做家务活儿，这都行。以前就是啥都不行，在踩地下就跟踩棉花一样啊，别说干活了。
1: 那您是脚后无根，身上没劲儿啊？
0: 哎，对，现在我虽然才用了就是短短半个月啊，那血压就特别平稳，基本上就在那个低压在个86，高压呀一般在135之间。
1: 嗯，非常好，半个月的时间血压已经达标，已经正常了，非常好啊。
0: 对对对，再有一个，这个脑袋从来啊没像现在这么清亮过。而且还把多年的这个肠炎也治好了。
1: 你看看，这还有意外收获了啊！这肠炎原来厉害吗？
0: 哎呀，你别提了，原来一天呢都要跑厕所4-5趟，而且大便啊也一直不成形。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天一次，都也成形，还正常，让我非常意外。
1: 非常意外，这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0: 现在也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血压高引起这个脑出血。你像以前啊，头好像都带着一个紧箍咒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
1: 没有了，特别不错啊！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公针保元汤啊，可以说是没有让您失望，对不对？因为它作为目前呢、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为什么呢？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这些活性酶干啥的？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啊！你想想，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大家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了？其实就是这些酶对你这个包括高血压呀、脑供血不足啊、头晕脑胀啊，甚至您后来说到的这个肠炎，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且老哥哥，我跟你讲啊，你原来这个血压太危险了，这就好比是在你体内安了一个定时炸弹呢，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一旦形成脑出血，那都是致命的。你说你害不害怕？
0: 对对对，以前特别害怕。我们小区就有好几个，就是突然什么脑梗啊、心梗的，半夜就110给拉走了。
1: 你看看啊，其实啊，血压什么时候最危险？第一就是高压特别高。有的人呢、高压167就脑出血了，有的人178脑出血了，有的人200以上，突然脑干出血，人就没了。那您看，您这血压时不时的达到200多，你说危不危险？还有一种时候血压也最危险，就是它低压高。低压高是什么原因呢？是血液过于粘稠啊，这个时候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说你看看吧，像您的这种情况，用上公针保元汤，它毒含的这种溶栓酶啊、血栓裂解酶干啥的，能够帮助你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血栓斑块啊，让您不通的血管现在给你畅通了。血压为啥高？因为血管不通，心脏才会加压泵血。那您现在想想，这血管都通了，垃圾都排出体外了，你说你这血压它能不平稳下降吗？而且一旦血液得到净化之后，你想想，心脑肾都能吃饱饭了，那你这身上肯定有劲儿了，脚后跟也有劲儿了啊，也能做做家务活了，整个人的身体状况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改善了。这不就是公针保元汤它的疗效吗？是不是？这些活性酶、治愈性的复合酶，可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大家务必要尝试一下。不用多，你看你半个月就这么好，等你到100天的时候，那更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你就能真正告别高血压，真正告别中风偏瘫。所以说能选上公针保元汤，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您是很幸运的。如果说您还在用老方法去治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老伴儿都说我运气好啊，多少人跟我一样最后花了钱还丢了命，太多了，所以我肯定要接着用。而且现在才9.9块， 再困难都用得起。林老师，您不愧是医者仁心啊！关键还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这回我肯定坚持跟着你走。哪怕99一只，我也得跟着你走啊。
1: 有信心，哎，您就放心。只要您跟着我的步伐一起向前走，您的这个病肯定会越来越好。100天，我能保证你大变样。当然了，咱们公珍宝元汤啊，全球首次推广价格能够定在9.9元，这也是对咱们国内父老乡亲的照顾。但是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拿不准啊，能赶上大家千万别错过。那你呀，继续接着用，等你用足100天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整用量，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1: 好的，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可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林老师特别感谢你，林老师没有你。没有公珍宝元汤，哎呀，我这辈子那就完了，没救了。
1: 不客气啊，我听您这声音岁数不大呀，那您原来病得很严重吗？
3: 对呀，你我之前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已经做过手术了。年纪啊，现在也不算大，才54岁。
1: 哎呦，你看看这么年轻脑出血了。
3: 是啊，我是沈阳的。当初是我妹妹给我拿回来的公珍宝元汤。肠胃老师知道我这病情以后啊，他让我加量吃。
1: 对。
3: 哎，是，我就也觉得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谁知道用效果这么明显还。
1: 刚开始啊只是想试试看，没办法了才用上公珍宝元汤的。那您说说吧，服用之后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3: 哎呀，服用当天我就觉着这个右边胳膊这个腿呀、还有开始就热乎乎的了，麻酥酥的，以前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呀，做了很多康复训练以后啊，哎呀，从来都没热乎过。这用上2-3天以后吧，反正就不流口水了也。以前那个嘴歪的合不上，老是流口水，说话还不利索。用了半个月以后，原来这个僵硬地方就变软和了。
1: 好，
3: 说话都说清楚了。哎呀，这脑袋呀、都能听明白，反应啥的也行了，不跟傻子似的了。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这腿能回弯了，那个胯关胳膊呀、也能打开了。这回我爱人也不用在床上照顾我了，能下地，自己能去厕所了，我吃饭也不用喂了，说话啥的也清楚多了都。
1: 你看看。确实啊，您这个调理非常清晰，说话呢我也都能听得明白，还是年轻，恢复起来还是快呀，是不
3: 是？
1: 是
3: 啊，我那会儿原来就觉得没希望了。你说头一天还好好一个人，说瘫子就瘫了。
1: 对，
3: 我这心里呀、完全接受不了，好几回呀、都拿头啊撞墙啊，想死了算了。现在能恢复这种程度啊，林老师啊，谢谢你，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取得这么惊人的效果，我也是要非常恭喜您的啊。
3: 你林老师，对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做开颅手术还有这个头发当时啊都不长了。前天我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头发就长出来1寸多了，我这太高兴了。
1: 这不就是细胞再生了吗？非常好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我首先第一个为您全家松了一口气。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您刚54岁，是不是还年轻呢？
3: 对
1: 啊，
3: 对，
1: 这么年轻的这种年龄呢，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的一个状态。那您倒下了，您说您这家庭怎么办？对不
3: 对？
1: 你生活自理都困难，那时候谁照顾你呀？
3: 哎呀，就是老伴儿呗。
1: 老伴儿，但是。虽然那句话是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为伴啊，那么你中风腿脚不灵活，没身上没有热乎气儿，手跨栏儿，说话也不利索，吃饭也不行，那你这全天24小时离不了人，你说你老伴儿有多累呀？ 是不是？
3: 对，那时候24小时离不开人呢，真是。
1: 嗯，离不开人，幸亏有老伴儿了。要是没有老伴儿照顾你的话，那你得褥疮啊！你要清楚，长期卧床不起的人最怕两种并发症，一个是肺感染，一个是褥疮，这都是致命的。知道吧？甚至如果说你不得褥疮，你中风二次复发，那你更糟糕啊！那对这个家可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人啥时候最难呢？有病的时候最难，而且有病了找不到好方法去治，它更难。
3: 对，
1: 好在您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了。你看公珍保元汤啊，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复合酶700多种，那不是一种两种，那是700多种啊。而且这些复合酶啊，它神奇突出的疗效被誉为是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不就是需要心脑复活吗？是不是？
3: 对，
1: 它毒含有的这些活性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这是什么？神经胚芽素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脑梗啊啊，脑血栓呐、啊，脑出血、脑神经受损，再或者是像前边那些朋友，颈椎病、腰椎病、腰椎管狭窄、神经受损的，只要你记住，跟神经搭边的这些病，它都不好治。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断裂的这个神经重新给你生出神经元，让它建立一个新的网络。这不就好比是什么呀？咱们把你断掉的电话线重新给你接上，那你不就能打电话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对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接下来呀，您还得继续努力、啊，效不更方嘛。我希望什么呢？您还是继续加量用。争取咱们在100天的时候，哎，你不光所有症状消除，包括呀，说话也特别好了，腿脚也没什么毛病了，咱们跟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个时候，我希望你100天之后能够重新工作，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呢，咱们重新把这个家顶起来，帮你爱人也减减负担，那样好日子还都在后头呢。
3: 哎呀，
1: 对不对，
3: 林老师？是啊，这个看到希望了，可得感谢你。你看现在这个9.9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真是、啊、太暖心了。哎呀，你说这些年，哎呀，为了给我治病，我们家里老底儿啊，那钱都掏空了。现在不到10块钱就能给我治好，见效这么快。哎呀，我可不能啊，刚忘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李老师。
1: 其实啊，这都是作为医者应该做的。但是9.9这个价格，像您毕竟这么年轻啊，病又这么重，家庭负担肯定是相对要紧张一些啊。
3: 对，
1: 咱们该储备可以适当的储备一些药，因为公珍保元汤啊，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全球统一不好说，那全球统一价80美金呢啊，你想想，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即便用得起，我相信那都是负担特别重，对不
3: 对？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希望您越来越好，也希望您全家幸福。
3: 好
1: 吧，
3: 好好好，谢谢你林老师、
1: 嗯、
3: 那我就现在听你的、那我就赶紧订药去。
1: 好，以后啊在治疗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
3: 嗯、
1: 我希望听到您更加健康的好消息啊、
3: 嗯、谢谢你林老师、
1: 嗯、
3: 再见
1: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4: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呀，林老师、嗯、我是包头的，我叫刘英。
1: 哦、嗯，欢迎您。
4: 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1: 啊，听您这意思就是说已经用上公珍保元汤了，对吧？
4: 对，就是啊。
1: 嗯、
4: 这公珍保元汤。我还是在无意中听到的，
1: 嗯嗯，
4: 啊，人家有可多人用上了，效果还挺好的，而且说咱这个公珍保元汤是强心剂，
1: 啊对，嗯，
4: 啊，你说100天就能让病治好了，林老师，不瞒您说，我刚开始不敢相信，
1: 嗯，
4: 我就自己买了1个月的，我就抱着心态，哎，我就说试一试看吧，
1: 对，看来呀。 您这些年治病是治怕了，是不是啊？您也是聪明人儿啊，先少买点，咱们有效果了再买，对不对啊？您的想法没错。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用完之后，哎，这些身体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4: 林老师，我这真的是

0: 对了，啊，你这当天晚上就见效了。
1: 哦，
0: 我这毛病吧，就是老爸去世那年，我
1: 嗯，
0: 弄下个你说抑郁症，哎
1: 啊，
0: 呀，你说把我每天心难受的，每天还出虚汗了吧，
1: 嗯，
0: 就是到了晚上吧，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把我熬的，我每天俩眼瞪，一瞪瞪到天亮，你说，哎，我一
1: 嗯，嗯嗯，
0: 说起那个时候，我可痛苦呢。
1: 对对，
0: 啊，自从服用是咱们这个关中保元汤，我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哎，
1: 嗯，
0: 你说躺着躺着就感觉有空那个意思了，
1: 哎
0: 以
1: 呦，
0: 前不
1: 好，
0: 行
1: 嗯，
0: 啊，你说躺着躺着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呀，林老师，当你是不知道，我睡得可踏实呢，
1: 可以说
0: 啊，
1: 呀，睡不着觉是比较折磨人的一件事情啊。你白天不睡，晚上再睡不着，你整个身体也熬不住。
0: 对。
1: 服用宫珍保元汤的话呢，可以说您这是当天就见效了啊。宫珍保元汤见效快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您当天见效之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吧？
0: 对，
1: 嗯，
0: 我用了你这4天的时候，
1: 嗯，
0: 哎，就感觉我这心脏就舒坦多了，
1: 好，
0: 啊，你说像以前，你说这俩眼一黑，就是
1: 嗯，
0: 发迷糊的那种，经常夜里，哎，林老师，我说起来可痛苦了，经
1: 嗯，嗯，
0: 常夜里就是犯心脏病，
1: 哎呦。
0: 你说每天一到这个2点左右，有时候
1: 嗯，
0: 2点，我的心脏病就犯了，哎，这
1: 嗯，
0: 心跳的突突突突突突。
1: 对，
0: 把我难受的每天，你说，哎，你自己想想，活遭罪了，快死了算了，
1: 哎
0: 我
1: 呦，
0: 这
1: 可
0: 么
1: 不
0: 个
1: 能那么
0: 想法
1: 想，
0: 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用4天的时候，嘿，我的心脏不像以前那种了吧，不
1: 嗯，
0: 夯了。首先，
1: 好，
0: 啊，我以前还有手抖的毛病了，现在没有
1: 嗯，
0: 啦，林老师，
1: 好，
0: 你说
1: 好，
0: 这
1: 嗯，
0: 是不是好消息呀？
1: 那当然是了，嗯嗯。
0: 啊，现在这不是用了1个多月了吗？
1: 啊啊！
0: 我发现啊。是不是我以前吧走道，嘿，你说好好连个道也走不直，走走我
1: 啊！
0: 就东歪西侧的，就歪到一边去了。
1: 哦，不走直线儿，是不是？
0: 对对，林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成天心里担心的是啥了？
1: 嗯，
0: 这会不会得了别的病呀？你说现在这毛病跟我遭罪了，我真的
1: 嗯，嗯，
0: 得了别的病，你说我能活不了？
1: 对对对，嗯，
0: 啊，但是我现在那毛病没有了，我
1: 啊。
0: 走路能走直了。我这
1: 非
0: 家
1: 常
0: 心
1: 好，
0: 里才，哎，我
1: 嗯，
0: 现在的心里才踏实了。
1: 踏实了，不再胡思乱想了，是不是啊？您
0: 对
1: 之
0: 对，
1: 前呢，你看睡不好觉，再加上呢，整个身体素质可以说是完全的下滑，可以说您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这走路不走直道的这种情况，这是脑梗的前兆啊，你要清楚啊。幸好啊，您用上咱们这个宫珍保元汤了。您看这变化太大了啊！为啥
0: 啊。
1: 宫珍保元汤见效这么快？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敷上当天就见效了。一个是它口服液这个剂型本身它吸收就好。你想想，口服液相比较那些片剂、丸剂、散剂、汤剂，那可以说吸收要好上好多倍。再加上啊，咱们宫珍保元汤是采用了世界尖端的纳米悬浮技术，它分子结构非常小，30秒就能进入到血液当中，3分钟就能够进入到人体的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甚至啊，它通过口腔黏膜，哎，你在嘴里边含它个1、2分钟，也能够快速吸收入体。所以说，
0: 啊，
1: 见效快对于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那是太关键了。你看，你当天晚上就能睡好觉，而且走路也能走直线了，这就避
0: 对，
1: 免突发脑梗了呀，对不对？
0: 啊，对对
1: 嗯，
0: 对，是的，林老师，我还有一个怪毛病，哎
1: 啊，
0: 呀，你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脚，上
1: 啊，
0: 面有那种硬皮，
1: 哦，硬皮病，对吗？
0: 对。就是就比咱们就是平时放那个馒头不是风干了，比那个
1: 啊，
0: 皮还要硬。
1: 哎呦，
0: 这脚上吧，你说经常是个裂口子的。
1: 嗯，
0: 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关中保元汤吧，我
1: 嗯，
0: 用了才8天的时候，哎，
1: 嗯，
0: 我这脚上皮就软和了，感觉。
1: 好，好，嗯，
0: 啊，就是用到10多天的时候，这口
1: 嗯，
0: 子也长上了，皮肤感觉就是穿上个，哎，不就像以前那么穿上个硬绷绷的了。
1: 哦，好，
0: 以前你说用过很多的方法，哎，就是不见效，把我
1: 嗯，嗯。
0: 气的，哎呀，真是林老师啊，把我真都弄愁死。
1: 确实啊，你看呢，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您觉得意外？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宫珍宝元汤，包括啊，在实验室阶段也好，在科研立项阶段也好，还有在临床阶段也好，像这些硬皮病啊、牛皮癣呐、甚至带状疱疹呐、还有银屑病啊、湿疹呐、荨麻疹呐、各种各样的皮肤病，甚至还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用宫珍宝元汤效果都非常好。咱不说别的，就这皮肤病，皮肤病为啥用宫珍宝元汤有效果呢？您别忘了啊，咱们这皮肤是由什么组成的？那是由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2: 对，
1: 细胞是由啥组成的？那是 DNA 组成的，对吧？能理解吧？
2: 对，对，
1: 嗯嗯。那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00多种治愈性复合酶，尤其是它这个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啊。哎，把你原来那些干瘪的，什么是干瘪的？就跟葡萄干似的那种细胞，哎，把这些干瘪变形的这些萎缩的细胞，通过宫珍宝元汤 DNA 修复酶的作用，让它怎么样呢？能够重新的充盈饱满，变得有活力。那你想想，你这硬皮症它自然而然不硬了，那皮肤不硬它自然就不裂口子了，也就软和了，对不对啊？你像呢，还有一些患者是荨麻疹，荨麻疹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之后，久而久之把它细胞修复好了，哎，皮肤也不再瘙痒了，也不刺挠了，也不起丘疹了。你像那些牛皮癣的患者，哎，他也不脱屑了，这皮肤病啊越治越好了，这不就康复了吗？但是我想说啥呢，皮肤病它虽然难受啊，但是它不要命，反而啊是你这个抑郁症，又是睡不着觉，又是心脏不舒服的，还有这个走路不走直线，我说过这是脑梗前兆啊，这些都很危险。抑郁症年头多了，寻短见的啊那大有人在，或者是一旦你真正形成脑中风脑梗了，留下后遗症了，偏瘫半身不遂了，甚至要了命了，那不比比皆是吗？对不对？
2: 对对。哎，我林老师啊，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呢
1: 啊，就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2: 对。
1: 所以像您呢，其实挺不容易的，爱人去世了，打击挺大。您是一个人住还是跟孩子一起住啊？
2: 哎，我一个人住着呢。
1: 一个人住，那你要是说一个人住的话，平时这个出来进去的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啊，多出去聊聊天儿啊，多出去跳跳舞，没事啊跟老年团出去旅旅游，你得把自己的心打开，你不能太自闭了，你生活上你得调整好，行不行？
2: 行行，谢谢林老师。
1: 继续怎么办呢？努力治疗，选对药，选好药，前边就是一片光明。嗯，
2: 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服用了两个月了，这不是身体好了，心情也感觉好多了。
1: 嗯，听出来了
2: 我心里是，哎呀，我林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是你救了我呀，要不是你我现在不感觉成什么样了。
1: 对，
2: 听说以后咱们这个关珍宝元汤只需要9.9元，是不是啊？
1: 嗯，对，现在全球首次推广价格确实是9.9元。
2: 呀，那太好了，那以后我吃药，哎呀，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林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以后买咱们这个关珍宝元汤是不是就是一直就这个价了，再不涨价了？
1: 那可不一定啊，老朋友天天听我节目的都知道，宫珍宝元汤全球我们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9.9元。说实话，如果说没有国外的8个权威机构注资的话，9.9元的成本，你就说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这是5种野生鹿茸的复合酶呀，包装费呀，工料费呀，材料费呀，所以说这些费用下来，99的成本它都下不来。 那么这九块九的价格呢，它是相对性的啊，只是给大家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其他都是啥呢？都是我们总部的资金在给大家进行补贴。那这个价格能持续多长时间我拿不准，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你不要想以后还是这个价格，你记住全球统一价格是$80，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涨价呢，能储备就多储备一些吧，好不好？
2: 好好，林老师，我现在我坚持多买一些，我现在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不给我的儿女添负担了。
1: 好的好的，老姐姐，咱们先这样啊，以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跟我联系，还有一点，什么事儿咱们都给他想开点，人活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那才是最大的胜利，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2: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啊。
3: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6: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杨老，昨天大家听到您讲到援助行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我们后台这个咨询电话直接就打爆了，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大家都想报名参与的这个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了。杨老，昨天哈，我们就已经有好多朋友想预定名额了。
7: 哎呦，大家这个心情看来比我还着急呀。
6: 对，这样千载难逢的省钱治病的机会，谁都要参与啊，不敢错过呀。杨老，这次援助行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报名呢？我看大家真的等不及了。我们具体时间定下来了吗？
7: 时间已经定下来了
6: 啊。
7: 那我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会告诉大家，大家认真的听
6: 好。
7: 我也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毕竟这样大规模大力度的精准扶贫的帮扶活动呢，是我们节目自打开播的以来呀、从来没有给过大家的。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意义是非常特殊的，很可能让那些每天让疾病呢折磨的痛苦不堪的患者呀，就会重新的回到呢以前无病一身轻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状态。
6: 对，
7: 而且我可以先跟大家透露一下，这次帮扶活动啊，既有超大幅度的赠药的机制，同时呢还有超大力度的现金的直接的减免的补贴。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超大福利既民可信，能给大家带来任何一种，我觉得都非常难得了。这样很多原本治不起病的，感觉经济这块比较拮据的，咱也都能轻松的治病了。
7: 对，这次活动我们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呢。
6: 哎呦，
7: 包括赠送药品和资金的准备。那这次活动也是董事长李一海呢今年看的最重的一件事儿了，他亲自在抓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百姓是有很多呢是身体难受以后啊，患有各种老慢病以后啊，大家没有条件啊得到呢有效的治疗，结果就硬挺着，没钱治疗呢就导致呢小病变大病，大病呢变成治不了的病。
6: 对，
7: 你比如说呢，一些小的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本来能治了，结果呢，很多人就挺着扛着不治，或者说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结果变成恶性的疾病了。这个是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精准扶贫，让这些条件不太好的都能够呢先治得起病，看得上病，因为我们不忍心啊、也看不了一些朋友啊生了病以后呢只能是硬扛着。很多人为了生活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累死累活的，到老了手里呢没攒下什么钱，别说养老了，治病的钱都没有。有的已经是70多甚至80多岁了，没有再赚钱的能力了，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需要帮助的。那济民可亲公益慈善基金会呢成立以来呢，到今年整整是10个年头了。这10年的期间呢，济民可亲的每当社会需要的时候，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用基金会创始人李海董事长的话讲啊，就是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人施了恩惠不要记在心里，但受了别人的恩惠呢一定要常记在心。我们要像水一样的去润泽了万物，不去争名利。只有看清世俗的名利，心态平稳，才能够实现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6: 对，
7: 哎，我们即使做了好事呢，也要掩饰自己的锋芒，这是大智慧呀。
6: 对，
7: 哎，也是我们能够做长久的一个前提。
6: 真是这样。
7: 哎，李海董事长同时也讲到说，健康体魄和这个公平发展是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保障。我们将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的生命，让万家的灯火再无遗憾。
6: 说得真好。
7: 啊，一个企业呢想要真正的发展成百年的品牌，是要靠道德来支撑的。中国的道德呢说的就是仁义礼智信呐、第一个就是仁。人在国际上常用的一个名词是什么呢？叫共享精神。人后面是义，义就是负责任呐、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向国家负责，向人民负责，向员工负责，这就是企业家的精神。品牌就是这样创立起来的，所以说在很多的决策上，我们不能呢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6: 是，济民可亲皇室高方的口碑是这20多年哈一点一点沉淀下来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其实从中国的大环境来看，现在的老百姓好多仍然面临着缺衣少药的现状，很多老百姓还是哎呀不懂病，看不起病，特别是偏远农村哈、基本上上医院都是救护车拉去的，这辈子可能都没保养过。
7: 对，我到很多的农村患者的家里面一看呢，很多人身体上已经有非常严重的疾病了，结果呢还继续干活呢，认为自己不能有事儿，拉着我的手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呀。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什么，能给大家争取的我不会退让半步。那我们也会保证皇室膏方，第一，药品的药材呢要货真价实，第二个要完全没有副作用，第三个不可以夸大宣传，第四个疗效能够有保障了，实实在在的解决大家的病痛。面对看病难看病贵，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啊，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行动，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受益。现在一些医院也在搞精准扶贫，家庭医生签约治疗，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杜绝弄虚作假这种行为。本身人家条件特别好，有点关系呢就挂上贫困户了，成了帮扶对象了，这样是不允许的。国家给我们一个再好的政策，到了基层我们落实好了才可以，别做着做着变了味儿，走了样了。这次如果大家能够报名成功通过审核呢，老百姓在买药上就会得到呢巨额的补助和超大的赠药的补贴，这个是以前所没有过的。当然我们在这一次精准扶贫过程当中是一定要针对每一位患者要审核清楚，要严格把关的。
6: 哎呀，杨老和李海董事长为了我们老百姓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动用自己的关系求了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减轻用药压力，大家都能看上病、看起病、看好病。
7: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还有很多呢有爱心的人呢一起在行动。我不能单单考虑我一两个患者，我要考虑的是全国百姓共同的利益。那唯有我们通过呢国家给百姓好的政策，我们才能实现。林海董事长这边呢为了这件事情啊也一直在努力，皇室高方一直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那林海董事长呢也是一直强调呢在保障品质的前提下才能够加大生产力度。很多去过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参观过的朋友啊都看到了皇室高方的生产流水线是目前呢世界上最先进的。药材的前期处理呢就需要63道工序，去除药材的毒性，让我们吃进身体当中的每一滴药膏啊都是安全的。每天工作人员都必须要呢经过呢全身的杀毒才能够进入到生产车间。包括呢需要我们老药工呢手工炮制的，我们都保留了手工炮制的技艺，为的就是呢做到最好的药效。每次李海董事长回到集团呢都要亲自到一线的转一转，跟大家呢聊聊天。那药材呢绝对不能马虎，不好的药材一定要挑拣出去的，别怕费钱，做好药是我们的目标。他本身就特别重视药材这一块，自己也建立了药材基地，他说的非常明白，说我现在不缺钱，我要做的是民族医药，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很多中药现代化是没有具体国家标准的，济民可信呢自己制定了很多的标准，那目前呢很多济民可信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国家的标准，他也在参照我们。因为呢我们的膏方出来以后呢都要远高于自己的标准的，这个不同于西药的化学合成，我们是没有化学的东西的，都是取自呢纯天然自然界的啊，这样就没有化学成分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副作用。林海跟我讲啊，说他最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
6: 啊，
7: 很多突发的情况林海董事长呢也是第一个到现场，
6: 对，
7: 包括一些自然灾害呀，济民可信基金会呢也一直在做着慈善，
6: 对，一直是冲在前面。
7: 对，民族企业呢就是要有呢民族企业的担当，特别是当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呢，李海董事长总是跟我说，说杨老啊，你说现在的人都在说中国病人这么多，穷的更多，谁能够帮得过来？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事情呢总该有人去做吧，做了就比不做强啊，大家要都是那种的帮不过来就不帮的想法呢就太可怕了。
6: 对，
7: 哎，我们只有大慈恻隐之心才能够呢普救呢寒灵之苦啊。
6: 是，董事长李海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大家要看到好的一面，积极阳光的去面对，因为还有很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
7: 对，每当老百姓呢由于救治用药不及时造成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给国家呢也浪费了大量的医保的支出，本来都非常好解决的一些疾病啊，非养到大的不可挽回的地步了，等待大家的是高昂的医疗费，包括呢社会的这个成本负担呐、医药负担呐，这就非常的严重了。那这次我们要给大家搞的这个精准扶贫的活动啊，我们是要帮助很多人的啊，第一个解决呢大家看不起病的问题，第二个解决大家的治不好病的问题，让大家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我们老了已经不在意什么所谓的荣华富贵了，只要能健康，能无病无灾无病的，没有病痛的，能自己照顾自己，别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别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咱们每位老同志最大的福气了。我们所有的钱财房子所有的一切呢，我们走了的那一天的时候呢是一点都带不走的。
6: 对呀，两手空空啊。
7: 哎，所以说年轻人呢追名逐利，到老了以后你发现一场空啊。其实人生想开了你就豁然开朗了。我们有很多老同志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 我说你这一辈子来这个世界上走着走着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你白来了一遭啊，
6: 嗯，
7: 该享受的一点没享受上的，
6: 对，
7: 吃的舍不得吃，穿的舍不得穿，玩的时候你舍不得玩，
6: 嗯，
7: 你就这窝窝囊囊在了世界上的走了一遭，你来它干什么呢？
6: 亏不亏呀，
7: 你亏不亏呀，
6: 对
7: 啊，你剩攒，你还攒钱，你给儿子攒，你给姑娘攒，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你不管是儿子姑娘，你已经是给了他一条生命就可以了。
6: 哎，对，
7: 这个世界有多好，让他自己奋斗，让他自己来享受就可以了。
6: 对，
7: 结果你就窝囊了自己一个人，
6: 嗯，
7: 或者老两口呢都是这个毛病啊，什么也舍不得，最后给孩子攒有什么用啊，都是一条命啊，你也是一条命啊，结果你很多人呢，攒了几万块钱，攒了十几万、几十万块钱，最后一场大病呢，不够你在 ICU 病房住几天的，
6: 嗯，
7: 全扔在医院里边了。
6: 对，
7: 我们很多新朋友是通过身边的朋友介绍以后，才是用上黄氏膏方的。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么多认可我们的患者。
6: 对，
7: 啊，那我给大家讲课呢，也主要是为了给我们这些老患者服务的。我们很多人呢，啊，吃了一辈子的西药，不敢的尝试中药。黄氏膏方已经治好了无数的这个患者，很多人还是没有勇气来尝试，这个我是很难理解的。
6: 对。
7: 那这样的人往往做任何事情很难成功，啊，老是这个有一百个想法，有一百个害怕，什么也不敢做，那就停在原地就可以了嘛。啊，停在原地，问题呢？很多的这疾病的治疗呢，它是逆水行舟的一个过程，你停在原地，你停不住的，它往下冲，结果你往后吞，吞的吞的，最后吞在医院里面了，药多少是多少了。
6: 对
7: 啊，你这个东西呢，不是说我在，你说我得了病了我不治，我就这么扛着吧，啊，你扛在原地，你的这个病不往前发展也可以，但是哪个病能够在原地踏步了？
6: 对呀，
7: 紧治着你还出问题呢，你不治，你不治的话呢，等待你的一定是越来越重，等到卧床不起的时候呢，成了家人的负担了，自己又遭不完的罪，窝窝囊囊，最后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一条生命也就交代了，你想一想这一辈子怎么过的。
6: 对，
7: 那临终的时候什么都想明白了，但是也都晚了，
6: 来不及了。
7: 哎，很多的朋友呢是没有听过我们的栏目，不知道黄氏膏方这个药的，哎，这就需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啊帮着去宣传了。
6: 嗯，
7: 啊，我希望我无论在节目上还是节目以外的生活当中啊，都能够真实的面对大家，因为只有真实的我才能够开心。
6: 对，
7: 现在很多节目不但是大家听不了，我偶尔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我也听不了。
6: 嗯嗯，
7: 啊，听着你浑身冒汗呢，
6: 嗯，
7: 并不是说我讲的多好，很多人比我讲的好多了，但是你听一听，满嘴跑火车，有些所谓那个老师专家教授那个满嘴跑火车那个说，你听着都替他寒碜，
6: 嗯，
7: 你听不下去呀，
6: 嗯，
7: 啊，你听一听，你听一听所谓的一些节目里面那个患者，有一个真实患者没有？
6: 没有。
7: 哎，你跟我们的很多患者，你听我的节目当中，你听一听我们的患者是不是真实的患者？我们的节目从开播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讲的托，我们没有一个托，我们全是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6: 嗯，
7: 啊，因为呢，老听众从我第一档节目开始播的时候呢，你知道我那节目呢一开始刚播第一天的时候一个电话都没有，
6: 嗯，
7: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谁知道现在打开收音机全是一些老师在讲课。老百姓不信这个，很多时候我一开始一讲，我讲一个小时六十分钟，我当当当讲下来，
6: 嗯，
7: 没有患者给我打电话，我就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嘛，
6: 嗯，
7: 哎，那慢慢的，哎，有很多人，哎，这老师讲的我认可，一个电话，哎，一天接一个电话，接三个电话，接五个电话，到最后呢，接不完的电话，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6: 对，
7: 我们就是再难，我们也不能啊弄一些呢根本就不是患者的一些呢托啊，然后呢来啊这个糊弄老百姓。
6: 嗯，
7: 所以说呀，我们才能够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在哪一播呢？是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播的。
6: 嗯，
7: 但是很多节目呢，它连三个月、半年都撑不下来，它就没有了。
6: 对，
7: 啊，因为你忽悠，那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是不是都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6: 对。
7: 包括给大家治病，包括黄氏膏方呢，我经常讲，我说这是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它对很多症候，只要你症候适合的情况下用这一种药，能够同时治好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但是可不是那种所谓治百病的药，说什么病来了都它都能治，没有这个神药，黄氏膏方做不到，其他任何药物也做不到。啊，一定要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因此呢，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什么？我说你能给你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我有一点，我绝不耽误你。
6: 对，真的，这也是养老这么多年一直秉承的治病理念、原则。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找养老看病，因为你完全不必担心说钱打水漂啊、吃亏啊、上当啊，完全不必有任何的担心。养老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0: 也还是我们的精准扶贫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真的迫不及待了。
1: 好，不让大家着急了，我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个精准扶贫呢，我们准备在后天就开启报名通道。
0: 哦，后天。
1: 那今年呢，也是济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的10周年了。那在这样的特殊的时间的节点呢，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来帮助大家。我们这次援助是不计成本的。林海董事长的基金会呢，也会呢全力的支持。所以说呢，大家放心，都会让大家能够治得起病，而且呢治得好病。这是等于呢是一场活动。是2场大活动的优惠力度加在一起的一场活动，既给大家呢大力度的赠药，还要给大家呢大幅度的减钱。大家呢一旦有机会能够抢上这个活动名额的话呢，那基本上就自己呢不用花多少钱了。
0: 太好了，
1: 这次援助活动是前所未有的，我自己也特别的期待，特别的激动。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的援助名额呀，唯一的一个麻烦就是这个援助名额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今天大家还不可以报名啊，还得等啊，等到后天以后呢就可以呢打电话报名了。
0: 后天、
1: 哎，大家如果说有条件有机会赶上这个活动，抢上名额以后能把黄氏膏方用上，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会非常巨大。对我们全身呢心肝脾肺肾呢都有非常大的好处。黄氏膏方不但能够治疗多种老慢病，一体多病，同时呢还有一个延年益寿的功效。所以说呢，大家呢越早喝对身体越好，而且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呢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每8两的药膏呢就需要10斤的药材，通过高倍浓缩3蒸9炼地养100天，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呢才能够炮制出来。它采用了最上等的红花呀、三七呀、人参呐、阿胶啊这些有效的成分，来补足人体气血精3种能量。通过这几十味的精品的药材呢，几十道的工序，最后呢炮制而成，养五脏、强筋骨、调补养相结合，这是寓意文化理论当中现在市场上呢你能够买到的唯一的一个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的这种治病的方法。我们把这些药材的有效成分呢深度的提取出来，用药材的有效成分呢入药。你比如说呢，其中的一个药材呢三七，我们提取的是三七皂苷呐。黄酮类的化合物包括三七素等等的这些核心的元素来入药，这要比你吃那个三七的药效呢提高，光是一个三七啊，比你吃那个三七的药效呢提高几十倍都不止。我们用的阿胶都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啊。用整张的黑毛驴的驴皮来炮制而成，是非常好的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的这个功效。因此呢我们单单说了2味药材，它这几十味药材呢其实每一味药材都是货真价实的。
0: 济民可信倡导的是济世惠民信待天下，这是他们的企业文化，它不是一个小作坊小企业说干几年赚点钱就不干了，不是的。李一海董事长要做的是民族企业，百年企业。
1: 对，所以说老子说的好啊，善建者不拔，善报者不脱呀。如果你干的事情3年5年没有了，10年8年不在了，那意义就不大了。我真正要给大家看的不是济民可信的规模有多大，行业里面是不是排第一，甚至呢今天的财富是多少，我觉得这些事情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看它。我们专注的是什么？我们帮助了多少人？有多少人通过我们这档栏目呢受益了，收获健康了？我们的目标呢是让全民接受呢科学的健康的指导和正确的健康的消费，让这些老同志们活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得病晚，提高生命的质量，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的生活。
0: 太好了，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后天我们这次援助行动的开启。明天啊，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援助活动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认真关注节目。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提醒大家，黄氏养生院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的听众朋友。
1: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0: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辛苦了。
3: 别客气。
4: 您好。
3: 哎。
4: 哎呀，您太辛苦了。
3: 啊。
4: 我是咱们皇氏膏方的受益者，
3: 用着用的老朋友。
4: 啊，我们老两口子都用这个皇氏膏方用了7-8年了。
3: 哎呦。
4: 我始终跟着杨老师这个讲座，我们始终跟着走啊，我们是受益太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吧。
3: 嗯嗯。
4: 我们老伴儿啊，原先糖尿病20多年了，
3: 老糖人了。
4: 心脏也不好，心脏那么好，几次啊，
3: 嗯，
4: 到的医院要给我们老伴儿做支架。结果我没有让座，因为啥呢？我听到杨老讲这个皇氏膏方啊，
3: 对，
4: 我们就把皇氏膏方给我们老伴用上了。
3: 对，
4: 用了以后，用了这几年，我们老伴这个基本上这个心脏没做支架，心脏基本是平稳了，
3: 非常好
4: ，非常好啊！
3: 嗯，
4: 杨老，
3: 嗯，该做支架没做支架，一个是经济方面咱们省了钱了，也省了事儿了。
4: 哎，
3: 还有一个人的心脏里面放进去支架跟不放支架那是两回事儿。
4: 放上支架以后，
3: 哎，
4: 那就等于啊带上了个定时炸弹，我们就不用那个了。
3: 那你很多的时候呢，就反而就更麻烦了。
4: 哎，每天还得用，天天得用药，是吧？所以这样我们既强壮了身体，把这个心脏非常平稳，我们都感谢您呐！哎呀，您太辛苦了，为我们这个病号啊，哎呀，只做了大量的工作呀，您没少费心血，所以说，
3: 哎，这是应该的。
4: 我们知道杨老啊，在这个问题上没少费心血啊，跟这个济民可信这集团你们 是互相都哎呀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这都清楚。我们一提杨老师，我们就可以说是给我们这个一体多病者呀是带来了特别好的这个幸福啊。
5: 啊，
4: 这个身体不都是咱们的根本吗？我们现在从我来讲，我。

0: 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8: 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